0: 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0: 多拿点多拿点
2: 再来一张
3: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就到喽
5: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
6: 纸不如拿出来
7: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10: 大爷
8: 阿姨大爷
10: 您
8: 信
10: 我
8: 的
10: 没
8: 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2: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与生活都
13: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为爱全程导航。
14: 一抹阳光带走清晨的睡意，
15: 一杯咖啡带来一杯咖啡带来充沛的精力，让新鲜的资讯开启阳光的旅程，阳旅程。
16: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昨天开始呢进入核心影响时段，黄淮、江淮等多地将会陆续迎来明显的降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雨量可能会破纪录，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如遇雷电等天气及时的进屋内躲避。同时呢，长江以南地区炎热升级，华南、江南南部等地将会出现高温天气，需要及时的补水降温。在北方，未来几天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气温多波动起伏，西北地区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是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的状态，体感比较舒适，炎热并不明显。 再来关注到昨天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下面关注到，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号，也就是周五到29号，也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也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也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也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也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也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也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也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也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也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也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也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也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也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就是周五到21号周九号，就是周五到21号周。
1: 那么假期期间呢，高速不免费。
16: 昨天有消息说啊，国内头部助贷机构宜信正对旗下类固收产品进行所谓的良性清退。记者以投资人身份向宜信官方客服求证上述信息属实，这个平台的官网被盗取这样的一个敏感的信息，甚至呢可能将受害者的电脑作为跳板，进一步的对其实施精准的电信网络诈骗。根据网络安全专家介绍啊，这个银狐木马病毒是一款活跃多年、专门以我国用户、网络用户为主要的攻击目标的远程控制类恶意木马程序。这个木马病毒呢，始终是处于一个持续迭代更新的状态，常年潜伏在日常办公、社交通信、邮件传输等网络场景当中，伺机发起攻击。最近啊，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啊，说发现自己戒碳水之后下颌线都明显了。还有网友说，吃的好不好全都在脸上。其实呢，所谓的碳水脸没有任何的医学依据，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儿。专家解释说，这种状态呢，可能就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因为高升因为
1: 分滞留或者是轻微的炎症，而不是永久性变圆。不过呢，专家也表示啊，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来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
2: 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5: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 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9: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0: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9: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8: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誓把河山重安排。
1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9: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20: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9: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1: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
22: 来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23: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24: 我是朱一飞。
23: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24: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1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25: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26: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25: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26: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一夜的温柔吟唱，一夜的温柔吟唱，一夜的温柔吟唱，一夜的温柔吟唱，一夜的温柔吟唱，一夜的温柔吟唱，一夜的温柔吟。

0: 一夜的温柔吟唱，一夜的温柔吟唱，一夜的温柔吟唱。
1: 晨光书香镇江。
2: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
3: 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4: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下面把目光聚焦在国际方面，针对美伊之间的新一轮的接触啊，以色列官方最近呢一直保持沉默。不过，通过各种渠道透露出的信息显示，以色列对美伊谈判持不信任态度。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美国目前将以色列排除在谈判以外。那么，以色列没有参与谈判内容的评估和讨论，只能通过间接方式了解到当前的谈判进展。那么，近期以色列国防军一直是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一旦美伊谈判彻底破裂，或美国决定恢复攻击，以色列将会第一时间予以响应。目前呢，以色列方面仍坚持认为美以之间持有高度的共识，绝不能允许伊朗拥有浓缩铀。那么当地媒体认为，以色列并不看好美以之间的新一轮的接触，以军已经做好了未来几天能重启战争的准备。当地时间24号，塞布鲁斯号举行了议会选举，共有752名候选人角逐56个议席，其次19个政党和政党联盟，另外有9人作为独立行。那么俄方此前表示，三方谈判已经因中东局势而暂停。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表示，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会从美国改至墨西哥。据了解，伊朗队目前正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备战世界杯，那么部分球员21号向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美国大使馆递交签证申请。伊朗足协表示，不确定球员和球队工作人员能否拿到美国签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警告，美方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好，来到早间的8:21，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会达到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期，28到29度，凌晨的最低气温在23到24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呢， 郁可唯的这首歌《爱情是青春的旅行》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0: 便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2: 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3: 我是普金瑞。
4: 我是朱一诺。
5: 我是焕然。
2: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3: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4: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5: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6: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7: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8: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7: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8: 知道了，爸爸。
7: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听着。

0: 点火！
1: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

0: 吧。
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搜索，在你需要的全部范围内整合新闻资源，同步，让你清晨醒来时与世界成功链接。点击，悦耳动听的资讯，新鲜、热门、有用、好玩。启动，一小时后你就是资讯达人。阳光方向盘 Sunny News， 美好一天从此开始。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资讯版。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3: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

0: 后来关注到在丁卯桥路青年广场路段，南师大道天桥路口通行节奏同样已经慢了下来，需要大家耐心行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早晨有雾，局部能见度偏低，出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 在气温上是比较舒适的，早晨22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29度，整体偏热。上午雾气散去之后转多云天气，中午前后开始下小雨，雨会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夜里。今天出门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得带好雨伞，空气湿度也会比较大，体感偏闷。在家里记得多通风，户外出行注意防雨防滑。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0。

0: 好，天气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作为中国民企五百强企业万马集团落子镇江的首个产业园项目，万马镇江制造园正逐渐地成为京口经济开发区核心地带的产业新高地。那么随着首批专精特新企业的满产达效，这片省级产城融合示范区正释放出强劲的磁石效应。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 在京口经济开发区万马镇江制造园，厂房建设正如火如荼进行中。目前已有12家企业入驻制造园，8家企业投入了生产。其中，海城装备是最早入园的企业之一。该企业生产的机床设备以高速高刚性通信电子与消费电子、通信电子与消费电子领域的得力助手，更在新能源汽车与航空航天产业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作为园区引进的首家专精特新代表，深圳海城选择镇江，看重的不仅是这里的通江达海，更是万马园区提供的硬支撑。
2: 海城智能装备镇江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张元成：
3: 我们一次性购置了这3000多平单层钢结构厂房，就是看中这里，一次投入，终身受益，不用担心租金波动，而且这种层高超11米带牛腿的独栋空间，极大的满足了我们生产研发需求。
1: 凤来期，万马镇江凤来期，万马镇江制造园规划总面积超20万平方米。未来可容纳近80家企业，目前园区已成功汇聚12家优质企业，从单打独斗到产业集群的雏形已然显现。万马镇江制造园招商总监朱军：
4: 我们的产品矩阵非常丰富，从单层火车头到多层框架，面积覆盖800至5000平方米，尤其是层高11米的单层重工厂房，专门为重型制造业量身打造，能适配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个性化需求。
1: 万马依托其专业的运营团队，从物业管理、生活配套到政策申报，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保姆式护航。万马镇江制造园总经理贺本健：
5: 服务万企，志向未来，是我们园区的运营理念。我们不仅提供一站式的入园服务，更在产业扶持、人才引进、金融对接甚至上市培育上，全方位为企业进行赋能，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
1: 记者了解到，万马联合控股集团深耕实业30余载，业务版图横跨电气电缆、新能源、智联医疗等领域，依托强大的实业背景，万马正从单纯的空间提供商向产业组织者转型。
5: 我们以产业园为载体，通过不仅为京口经济开发区的产业进行补面强面，更为政府招商引资注入万马加速度，实现企业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0: 今年以来，位于句容市边城镇的江苏世泰诊断技术有限公司车间满负荷运转，订单排期饱满，凭借过硬品质与持续创新，为边城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6: 走进世泰诊断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载玻片生产、检验、包装高效有序。企业日产载玻片200万片，年产量近9亿片，稳居全球前三。受国际市场及政策利好带动，今年以来持续满负荷生产，一季度产能同比增长20%，订单交付期已排至1个半月后，全年产值有望稳步提升。江苏世泰诊断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总监张德超：
7: 一季度呢，增长同比增长比较繁忙，未来呢比较繁忙，我们预期向好，因此呢，我们在26年未来的一段时间，提升产能，我们的最主要的载玻片产品线预期要提升40%的产能。

0: 以应。
1: 亮眼成绩源于稳定品质。作为边城镇重点企业，事态诊断持续优化工艺，严把质检关。通过技术升级与精细化管控，产品良品率从75%提升至95%。品质提升让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产品远销全球多国。
0: 评价一个耗材的好坏，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是单个产品的绝对好与坏，而是你大批量生产。比如说我们载物片年生产有9亿片左右，让在9亿片中的产品质量保持一个稳定的水平，这个非常非常难，很考验生产工艺的稳定与标准化。而事态呢，恰恰在这几年持技术改造发力，技术改造发力，使我们的产品因此呢越来越畅销。
1: 企业坚持科研创新驱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同时6000平方米新生产线加速建设，项目投用后将新增1000万元产值。
0: 我们载物片的生产的产能预期在2026年会扩大3%到40%。此外呢，在我们聚融生产基地，我们会在扩建一些诊断试剂的生产线，引入新产品。
2: 昨天上午，第24届点燃生命的希望镇江青年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集中采样活动暨镇江红十字志愿者嘉年华在市体育会展中心举行。来自我市30支志愿队伍的180名队员共同见证并参与这场爱心接力，为这座大爱之城再添温暖注脚。来听一下记者王叔的报道。
3: 据了解，全省启动造血干细胞捐献，全省启动造血干细胞捐献集中采样行动。目前，我市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达到1.8万多人，实现捐献147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占人口比例位居全省前列。活动现场，镇江市第145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同时也是我市首位在本地完成采集的捐献者，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学影像科技师长潘东刚分享了自己的捐献经历。
4: 首先我呢是一位医务工作者，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对这个整个捐献的流程呢我也很了解，所以并不会感到恐惧。在这个捐献过程当中呢，会帮助到很多人，所以呢我也呼吁大家啊，也能够加入到这个群体当中来，能更多的去帮助到别人。
3: 江苏大学财经学院大一学生王红贤在活动现场完成了血样采集。
5: 像我们学校还是很多同学会愿意去，比如做一些献血啊，还有这个入库采样这个事情，就大家都是很积极的去参加这个公益活动。家里人都知道，都很支持我做这些事情。然后后面如果说有需要配合的，也肯定是会积极的去配合，去帮助别人。
3: 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贺丽娟介绍，过去一年，市红十字会推进公益性应急救护百万培训项目，为10万多名市民普及应急救护知识与技能。联合慈善力量实施关爱生命就在身边 AED 投放公益项目，推动152台救命神器走进校园、商超等人群密集场所，为45场大型活动保驾护航，募集并支出款物总价值1000万元，将社会关爱精准送达8000多户困难家庭。
6: 我们呼吁更多有爱有担当的青年朋友能够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做播撒阳光的人，共同为大爱镇江添砖加瓦，让这座城市因为每个人的奉献更加温暖，更有力量。
2: 流动摊贩管理是不少乡村的治理难题。今年，丹阳市塘黄镇丁桥村通过打造丁桥美食街，将昔日路边零散的流动摊位给集中起来了，既守住了烟火气，又管出了好秩序。来听一下丹阳台记者的报道。
7: 傍晚时分，记者在丁桥美食街看到，各类摊位沿着指定区域有序摆放，各色美食香气扑鼻。不少村民和附近工人前来就餐，现场一派热闹景象。丁桥村村委委员杨冠恒：
8: 立项，五月份正式进场，目前有流动摊贩20余位，日人流量300余人。
7: 为大多分散在村主干道路边，每到傍晚，占道经营，车辆乱停，垃圾随意丢弃等问题突出，既影响村容村貌，也存在较大的交通安全和食品安全隐患。为彻底改变这一状况，丁桥村两委通过实地调研，征求民意，决定利用闲置场地统一规划，集中管理，打造一条规范化的美食街。摊主杜兴宇：
9: 街边和路边道路不安全，导致他那个人流量吃饭就少一点，所以他集中到一起，有人到这边来就好一点。
7: 集中管理后，村里统一划定了经营区域，配套了水电、照明、垃圾收集等设施，并安排了专人负责秩序维护和卫生保洁。摊位从路边挪进街内，经营环境改善了，客流量也稳定了。丁桥村村委委员杨冠恒：
10: 把流动摊贩集中到统一的位置来管理，就能够形成固定的夜市。这样一来，集中管理还能够打造出具有特色的美食街，变成吸引游客的打卡点，把周边店铺的人气也能够带动起来。
2: 如何让基层治理更聪明、更高效？丹徒区上党镇最近有了新探索，通过部署无人机方舱系统，让智能化巡检代替人工跑腿，安全隐患早发现、快处置。来听一下记者报道。
11: 在上党镇，记者看到一架无人机正按设定航线自主巡航，30到40分钟就能覆盖130平方公里。秸秆焚烧、违章建筑、非法捕鱼、交通事故等等各类隐患都难逃它的空中之眼。江苏铁塔镇江分公司客户经理张翔：
12: 可以实现精准的定位以及视频回传、照片，然后及时发送给第一责任人，然后，还能通过一些喊话功能，能实现及时的制止等行为。
11: 据介绍，无人机巡航中如果发现隐患，会立即空中喊话，并将信息推送给属地责任人。从预警到现场处置，过程党镇经济发展和建设办党镇经济发展和建设办公室副主任仲玉祥：
13: 我们部署无人机方舱系统，开展智能化巡检，这个核心目的就是早发现问题，快速处置问题，全面提升基层这个治理效能，进一步强化精准治理、闭环治理能力，真正实现问题早发现、隐患早消除，让治理工作更高效、更精准、更到位。
14: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5: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6: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5: 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6: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5: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7: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18: 我是周明君。
19: 我是周母亲。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20: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
21: 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15: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22: 闺女，开饭了。
23: 哎，来了。
2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2: 你不懂。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2: 哎，别 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2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2: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4: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Morning Call，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中高考临近，对很多考生来说啊，比复习更折磨人的是失眠，越想睡越清醒，越清醒越担心发挥不好，最后呢陷入恶性循环。如何打破这个怪圈？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王叔的报道。
3: 市精神卫生中心少儿心理科副主任王卫表示，对于考生们来说，睡眠不好会影响第二天的复习状态，而短期睡眠障碍可以通过睡眠管理来缓解。
4: 对于中考考的考生，在考前的一段时间内，睡前一个小时尽量不要去想和做有关学科内的东西。睡前的话，我们

0: 的入睡。
1: 王卫提醒，如果
0: 的入睡。
1: 王卫提醒，如果躺在床上20分钟还不能入睡，就不要勉强自己睡觉，可以在床上闭目盘腿坐着，放空思想，听听音乐，有困意再躺回床上。同时，睡前不食用辛辣刺激、高能量食物，不喝太多水，不在房间里放钟表。考前可以固定睡眠时间，训练自己的睡眠生物钟，还可以运用478呼吸法，在睡不着时帮助入睡。
0: 我们花4秒钟时间深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数7秒钟，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气吐出来，时间大概差不多是8秒钟，通过这种方式循环4到5次，你会发现，就是说你的这种大脑里面胡思乱想啊，那个心跳加速啊，胸闷啊，紧张啊，这种情况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1: 很多考生会有午休的习惯，午间适当休息有助于恢复下午精力，大误区。
0: 有的人会认为我晚上睡的时间比较短，那么我午休的时间是不是越长越好？午休的时间我们建议尽量不要。时间一旦超过一个小时之后啊，你会发现起床了之后你会明显的头昏脑胀，会觉得反应会变得迟钝。不要过于勉强让自己午休，因为我们在睡眠科学里面，你即使是处于一个闭目养神静息的状态，它其实也是在恢复我们的精力和体力。
2: 前不久，扬州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接到市民徐女士报警求助，称自己正常停放在路边的一辆新能源汽车被盗了。派出所接警之后，精准研判，周密部署，在异地抓获嫌疑人，及时为群众挽回损失。来听记者报道。
3: 监控显示，当天晚上10点多，嫌疑人在路边鬼鬼祟祟来回徘徊。见四下无人后，他拉动徐女士的车门，将这辆新能源汽车偷走。扬州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办案民警陈凯，
4: 当时是徐女士因为着急，把自己的车钥匙，就是小卡片，忘记放在了车上，然后没有使用手机进行锁车程序。第二天，她发现自己的车不见了。
3: 沿路的监控视频显示，嫌疑人驾车去往昆山方向，但由于嫌疑人随后关闭了车辆定位，很快没有了踪迹，案件陷入僵局。
5: 是监控全部都关那个了，已经全部关那个了。现在工作室也不得，尽量也不得。
3: 派出所民辅警即刻动身前往昆山，并联系了当地派出所，调取嫌疑人最后踪迹周边相关监控。经过约3小时缜密侦查和细致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志排查，终于找到了徐女。
2: 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孙楠的这首歌《一起奔放》送给大家，明天早间的8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语音速同步。

0: 好心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目前的五凤口高架上车流穿梭不息，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市镇路上车辆依然会比较密集，信号灯前等待车辆在7到8辆左右。中山东路解放路现在车辆也会集中一些，会有排队的现象。中山西路电力路目前比较好走，一个信号灯前的车辆可以及时的消化。再来关注到南门大街路段，从第一楼街出来的电动车辆穿梭在路口，大家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多观察路面的情况。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事故方面，京沪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离苏州互通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多车坠尾事故，目前占据2、3、4、3股车道，现场是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最近，镇江市生态环境局发布了关于加强2026年中考高考期间环境管理的公告，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禁止各类文化娱乐、直播、体育健身、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噪声超标排放，各地要加大对考点附近全方位的环境隐患排查，坚决杜绝市区内尤其是考点附近大气恶臭异味现象的发生。最后再来关注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公布了，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了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到了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了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地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好的。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315维权在线。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为更透明，维权315维权在线，让消费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
3: 维保服务，让王先生安心的开启移动家园之旅。可是呢，好景不长，今年王先生发现车辆陆续出现问题，倒车影像故障，无法正常观察后方路况，存在安全隐患。另外呢，座位存在污损，影响使用体验。王先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销售公司协商维修时，却发现电话无人接听，门店停业失联。他尝试联系房车生产公司，同样陷入失联的困境，车辆无法正常使用，而售后也彻底掉线。王先生无奈之下向消费者协会进行了求助。
4: 当地消协的工作人员接到投诉之后，立即核实了这家销售公司、生产公司的经营状态，确认两家企业呢均已停业，办公场所已经人去楼空。为了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工作人员通过多渠道辗转式联系到了两家公司的负责人，组织双方协商解决方案。那么经过调解，销售公司与生产公司是达成一致意见，由销售公司和生产公司共同负责联系第三方维修机构，为王先生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解决车辆的故障问题，那么最终维保权益得到了保障。
3: 那么在这起投诉当中啊，销售公司、生产公司虽然已经停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售后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议解决方式，还要要求商家提供加盖公章的售后承诺书，避免口头承诺无凭无据。
4: 最后呢，提醒大家要警惕低价陷阱，对于明显低于市场价这样的一个房车，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那么此类车辆呢，可能存在质量隐患、库存积压或者售后无保障等等的问题，千万不要因为贪便宜造成了更大的损失。您正在所听到的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稍后回来。
0: 当权益被侵害， 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点火！点火！
7: 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
8: 不要慌乱，挡着呀！
7: 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风遮住口鼻，风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

0: 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一棵树
2: 能发芽，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4: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当悬疑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再要我维权。
6: 来关注到网购的话题，
7: 实属被逼无奈。那么但是呢，也有不少普通的居民倍感委屈，自己始终合理消费，却因为个别人员的不诚信行为被连带限制购物，平白无故的丧失了正常的网购权利，十分的不合理。
6: 江苏省消保委认为，7天无理由退货有边界，消费者不可无条件任性退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7天无理由退货适用的前提是商品完好，消费者试用轻微试穿不损害商品价值，完全可以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但是商品不完好的，恶意仅退款不退货的行为，属于滥用消费者权利，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商家有权依法拒绝此类不合理的退货申请。
7: 那么同时呢，商家享有经营自主权，但不应该差别对待。市场经营当中，商家拥有自主选择交易对象的权利，对于有多次恶意退货的个别消费者，商家呢可以单独限制交易，但是以街道为单位无差别整体拉黑的行为，不符合公平诚信的市场经营原则，也违背了消费市场公平对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了消费市场公平对待每。
6: 我们来看一下平台的监管方面啊，存在着短板，对于部分消费者高频恶意退款、损坏商品退货等行为呢，也是缺乏有效约束，同时没有给商家提供定向品
7: 或者惩戒。那么

0: 同时啊，要优化商家的维权渠道，提供精准屏蔽个别的失信用户的功能，避免商家被迫采取极端手段，健全消费纠纷快速调解机制，及时的化解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平衡双方合法权益，营造规范、公平、诚信的网络购物环境。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购场景啊。由于消费者在网购过程中难以接触到实物，商家评论区的评论和买家秀就成为了消费者做出购买决策的重要依据。但是呢，如今有部分的评论区已经被 AI 生成的精美假图占领，看似真实的买家秀背后，可能根本没有真实的买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电子商务法等等。那么关于虚假宣传、知情权保护等方面条款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加以规制。
0: 那么对此呢，省消保委认为AI 技术在网络交易过程当中，既可以帮助商家更好地展示产品，也可以帮助消费者更高效地筛选信息。但是当它被利用制造虚假的用户评价时，就触及了交易市场的诚实信用原则。AI 生成的买家秀造成的图片与实物不符，很可能呢会误导消费者。那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当中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当评论区充斥着 AI 生成的虚假图片，那么消费者获取的信息就不再是真实的情况，而是商家精心编排的营销剧本，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2: 技术呢是可以生成完美的图片，但是永远无法替代真实的消费体验。为此呢 AI 卖家秀啊，它的这个乱象呢应该是需要治理的。那么治理呢，还需要商家、平台以及监管部门来齐发力。商家呢，首先是要自觉抵制利用 AI 自导自演生成买家秀的行为，而质量和服务品质的提升，以真实优质的商品赢得消费者的真诚点赞与自发晒图。此外呢，平台一方面呢，要
0: 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维权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我们会联合镇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共同为大家提供帮助。时间是到了上午的9:26，我们先进入到一段半点的天气时间，稍后回来。
1: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听着一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局部能见度偏低，出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在气温上是比较舒适的，早晨22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29度，整体偏热。上午雾气散去之后转多云天气，中午前后开始下小雨，雨会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夜里。今天出门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得带好雨伞。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间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一手中。
3: 哎，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关注消费热点，维护公平正义。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315维权在线节目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直播。315维权在线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
8: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1: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收到第一个月工资，收到第一个月工资，收到第一个月工资，收到第一个月工资，收到第一个月工资，收到第一个月工资，收到第一个月工资，收到第一个月工资，收到第一个月工资，收到第一个月工资。

0: 热线8523，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本节目由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市消费者协会和镇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1: 上午的9:3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
2: 任何消费方面的问题想咨询或投诉，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
1: 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那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儿童消费品类的相关的安全提醒。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呢，各类儿童消费品迎来了选购的高峰。为了切实保护未成年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引导广大家长科学、理性、安全消费，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的投诉热点，发布以下消费提示。
2: 首先呢，就是要警惕盲盒、卡牌、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那么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的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是相关投诉日趋增多。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呢达到了30万元。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呢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
1: 这样的一个误导。警惕猎奇营销。近期有一些外形与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等恶搞食品呢，在校园周边出现，吸引小学生模仿成年人将烟叼在嘴里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这类产品呢，看似无害，实际上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认知还没有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和暗示，削弱他们对烟草危害的天然防线。此外，部分恶搞糖果呢，还存在着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标志的问题，存在安全隐患。
2: 提醒家长在为孩子选购食品的时候，应该仔细查看产品的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厂家等信息，优先选择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于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一定要保持警惕。同时呢，加强对孩子的食品安全教育，引导其主动远离此类商品。
1: 同时要理性的办理预付式消费，防范跑路风险。儿童游乐场所还有一些课外培训等领域呢，也是预付式消费纠纷的高发地。那么部分地区呢，也出现了多家儿童游乐场所相继闭店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消费者呢，会出现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余额无法使用的就付卡的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消费者在经营问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在相关年度报告中指出，部分儿童智能手表以积分排行、功能解锁、游戏充值等为名，诱导未成年人过度消费，且部分防沉迷功能可能被绕过或破解。
1: 在此呢提醒家长，首先就是应该依据孩子的实际年龄和需求去合理选购，优先选择具备基本定位和通话功能的产品。其次呢，就是购买之后及时检查应用权限设置，关闭不必要的娱乐功能和支付功能。第三呢，就是要定期关注孩子的使用情况，防止沉迷和盲目攀比。
0: 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儿童玩具选购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儿童玩具啊，应该说是首先要认准 3C 强制标准啊，那么仔细查看产品适用年龄范围以及安全警示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根据市场监管总局2026年2月12号的抽检报告，部分儿童玩具存在着无 3C 认证证书和物理安全项目不合格等问题。
1: 再次呢建议消费者品牌门店及合规电商平台等购渠道来购买，千万不要购买无厂名厂址、无合格证明、无警示标志的三无产品。
0: 首先呢，要增强维权意识，依法维护权益。消费者在购买儿童商品或服务时，应及时索要并妥善保管发票收据。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大价格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不喝酒，司机一滴酒轻不喝酒，司机一滴酒轻不喝酒，司机一滴酒轻不喝酒，司机一滴酒轻不喝酒，司机一滴酒轻不喝酒，司机一滴酒轻不喝酒，司机一滴酒轻不喝酒，司机一滴酒轻不喝酒，司机一滴酒轻不喝酒，司机一滴酒轻不喝酒，司机一滴酒轻不喝酒，司机一滴酒轻不喝酒，司机一滴酒轻喝酒，司机一滴酒轻喝酒，司机一滴酒轻喝酒，司机一滴酒轻喝酒，司机一滴酒轻喝酒，司机一滴酒轻喝酒，司机一滴酒轻喝酒，司机一滴酒轻喝酒，司机一滴酒轻喝酒，司机一滴酒轻喝酒，司机一滴酒轻喝酒，司机一滴酒轻喝酒，司机一滴酒轻喝酒，司机一滴酒轻喝酒，司机一滴酒轻喝酒。 四句一滴酒，请喝酒。四句一滴酒，请喝酒。四句一滴酒，请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公益北青海，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0: 上午的9:43，我们来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发布的最新车辆召回信息。
1: 日前，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5月16号开始召回2023年11月16号到2024年5月24号期间生产的部分2023到2024年款配备86千瓦时动力电池的国产极星4纯电动车型，共计1473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高压动力电池的部分制造一致性原因，长期使用动力电池内阻会异常升高，可能导致部分动力电池性能下降，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动力电池热失控，存在安全隐患。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销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吉星汽车召回实施。召回措施为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的动力电池模组全部进行免费更换，以消除安全隐患。吉星汽车建议客户在更换动力电池模组前，不要对高压电池充电超过70%，以降低热失控风险。应生的安全隐患，云端预警平台生的安全隐患，云端预警平台车辆由于座椅防夹功能范围设定不足，可能在第二、三排电动座椅折叠时无法检测到成员，并发生夹住情况，且座椅靠背无法回位，增加成员受伤风险，存在安全隐患。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授权维修站，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升级车身域控制器、座椅控制器、多媒体车载信息娱乐系统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现代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拨打进口现代汽车客户服务热线400-885-3388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即日起召回2014年9月29号到2017年9月6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RCF 汽车，共计56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对低压燃油泵中叶轮的材料选型不当，叶轮可能会在燃油作用下发生膨润变形，与低压燃油泵壳体发生干涉，导致低压燃油泵工作不良，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车辆行驶中熄火，存在安全隐患。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良后的低压燃油泵，以消除安全隐患。

0: 风以消除安全隐患，风以消除安全隐患，风以消除安全隐患，风以消除安全隐患，风以消除安全隐患，风以消除安全隐患，风以消除安全隐患，风以消除安全隐患，风以消除安全隐患，风以消除安全隐患，风以消除安全隐患，风以消除安全隐患，风以消除安全隐患，风以消除安全隐患，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雷克萨斯汽车用户可致电雷克萨斯客户服务热线400-810-2772获取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日前，丰田海南出行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5月18号开始，召回生产日期在2019年8月7号到2021年10月21号期间的部分进口 e-tron 车辆，共计647辆。决定从2026年5月18号开始召回生产日期在2020年7月6号到2023年6月20号期间的部分国产 e-tron 车辆，共计2122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制造过程偏差，制动踏板和制动助力器之间推杆螺纹连接可能出现松动，导致制动踏板行程变长，极端情况下螺纹连接可能松脱，影响制动性能，存在安全隐患。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将委托奥迪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制动助力器推杆螺纹连接情况，并将螺纹力矩拧紧至规定数值，如果推杆螺纹连接已经完全脱开，则更换新的制动助力器，以消除安全隐患。本次召回属于2024年9月14号发布的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召回部分进口奥迪 e-tron 系列汽车召回活动的扩大召回。通过挂号信、短信等方式通知车主，奥迪授权经销商会根据召回计划主动联系相关用户，并安排免费召回维修事宜。用户可致电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奥迪客户服务热线400-817-1666了解此次召回，818-1188进行咨询。日前，本田摩托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和机动车排放召回管理规定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从2026年5月25号开始召回2025年4月16号到2025年7月4号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2025款 CB100R 型摩托车，共计37辆。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倾角传感器插头在安装时可能错误地置于供油管和转向灯继电器之间，导致供油管的快速连接接口卡扣，受挤压松开，造成供油管脱落，极端情况下引发燃油泄漏，存在安全隐患及不合理排放。本田摩托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更换供油管，并对相关零件进行限位，以消除安全隐患及不合理排放。本田摩托车销售上海有限公司将委托授权经销商以挂号信、电话等方式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直接与就近经销商联系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88-9035了解此次召回的详细信息。
1: 当权益被侵，权益被侵害，用权益被侵害，用权益被侵害，用权益被侵害，用权益被侵害，用权益被侵害，用权益被侵害，用权益被侵害，用权益被侵害，用权益被侵害，用权益被侵害，用权益被侵害，用权益被侵害，用权益被侵害， 用悬疑北青海，用悬疑北青海，用悬疑北青海，用悬疑北青海，用悬疑北青海，用悬疑北青海，用悬疑北青海，用悬疑北青海，用悬疑北青海，用悬疑北青海，用悬疑北青海，用悬疑北青海，用悬疑北青海，用悬疑北青海，用悬疑北青海，用悬疑北青海，用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2: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
3: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3度到29度。后天多云，23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大到暴雨，24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整点对时。
2: 节息到期还本，还想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3: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事故方面，驾京沪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在苏州互通附近，吉萨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的和林书庙附近，江瓦尔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往浙江方向的吴江南附近，目前受到交通事故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一定要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起3天，也就是5月25号至27号，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其中今天仍然是处于核心影响时段，湖北、安徽等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类的次生灾害。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江南、华南将迎来今年最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而北方在频繁的冷空气影响下，多地气温陆续下降。雨下降。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在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指导相关性的41%。最后再来关注，针对医保政策更新迭代的通知传达效率低，医保业务条线多经办力量不足等服务痛点， 杭州医保着眼提升组织在线、服务在线、沟通三在线的三项核心能力，在全国医保领域给出了全新解法，杭州医保服务丁。截至到2026年4月，杭州医保服务丁已经接入定点的医药机构、定点长护机构、重点参保企业超过8000家，注册逾13000人，用户的活跃度达到90%以上。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5: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的机器轰鸣。
6: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7: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8: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9: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
10: 好，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1: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0: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2: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3: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4: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5: 好球，
14: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志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气，挺起中国制造。
17: 二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
15: 育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8: 可以
19: 可以
20: 可以
21: 可以
22: 可以
23: 可以，
1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 接下来收听到的是您的维权先锋人车路。
24: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想起我们了吗？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FM 八十八，
15: 镇江交通广播，为俺。
0: 人车路，
1: 17号的0点到5月29号的24点，这3天的时间，在中山东路解放路路口，目前这边即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具体的管制措施我们请张警官和大家来详细的讲一讲。
25: 好的，具体呢有4个管控的一个措施。第一个呢是管控的路口呢实行的是分时段半幅施工的，半幅施工它是双向通行，社会车辆要按照现场的交通的标线指示有序的通行，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呢，我们施工单位呢应该按照这个道路的施工规定，完善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强化现场的管理，它现场呢会有这个保安人员进行临时的引导。第三个呢，沿线的这个公交线路站点由公交公司这个另行的发布通告进行改线，或者是临时的调整线路，我们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交公司的这个公告。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行经此地的车辆及行人呢要自觉遵守我们通告的相关规定，服从现场交警和我们交通引导员的指挥和引导。确保我们这个路口呢，
1: 这个路口呢即将实行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但是大市口商圈周边道路的话，这个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25: 大的，对
1: 对对。
25: 第三条线路市区出行的这个车友途经九华山路向南，第四条线路途经官塘桥的快速路，途经 S86 古阳互通，在古阳互通右转进入我们的丹都主城区。如果说我们前往我们高新园方向，我们建议大家在官塘桥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在古阳东大道这个方向呢，这个右转进入我们丹都的高新园方向。如果说我们车友前往新丰方向，不要走官塘桥的快速路，我们建议走丁卯高架，走智慧大道路段前往金润大道新丰方向。如果说我们要前往丹阳方向，建议在官塘桥的快速路的尽头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沿着老三亚国道一直向前前往丹阳。如果车友前往丹徒的南部乡镇，我们建议在官塘桥的快速路左转进入我们的老三亚国道，前往新三亚国道，在新三亚国道与宜城大道的这个交叉路口左转进入我们的宜城大道，然后进行了快速的通行。晚高峰时段呢，我们建议大家由丹徒城区方向途经潭山路、九华山路、环山路以及 S86 快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环山路以及 S86 快速，大家就是分时段的通行，尽量避免我们车辆比较集中拥堵的时段呢，在这个路口通行的过程当中，服从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通行，平安的回家。
18: 关注交通热点，追问交通疑点，解答交通。
19: 乘客呢，就投诉我，投诉到高的平台，就是我兜售他的费用，我打了几次电话给平台，平台说的，说叫我提供证据，我说我有什么证据呢？我说乘客就是喊你打表的呢，他下车我发票给了他，再说你们又有平台又有录音，又有定位，看到我车子怎么走，我有没有要路呢？他又没有，他说的乘客就投诉你兜售费用，我说
20: 好，等一下，基本上我听明白了，陶女士，你是一位滴姐对吧？
19: 对对对，
20: 5月21号的时候是在高德平台接到了一个打表订单，是把这个乘客从姚桥送到泰州。
19: 对，
20: 然后中途您选择的线路是坐15块钱的这个气度。
19: 对，
20: 然后
19: 回头。对，回头因为隔的长江嘛。
20: 是您送他到泰州走的这个气度，还是说你回来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走的这个气度？我回走的这个气度。
19: 对，
20: 你这个15块钱你是和这个乘客去进行收取的。
19: 对，我跟他谈好的。对，
20: 说您多收钱。
19: 对，
20: 好，您和高德平台的客服取得过联系吗？
19: 我联系了，我天天联系我，因为不是我的责任，你判我的责任，你说驾驶员不升级，他然后呢他还要扣分还要扣钱，
20: 现在就是您的服务分被扣了，
19: 服务分目前还没扣。
20: 对您的损失这边给到的惩罚是什么？
19: 他就是判我有责，他现在消息过来就是判我有责。我打了好多次电话，前台他就是听不清，我跟他解释，他就说乘客，就拿乘客来说。
20: 好，那我想问一下D姐啊，就是按照我们以往开这个出租车的惯例，有没有过就是说比如说回头我是从另外一个城市到咱们镇江，对吧，是需要走高速或者说需要走气度啊，你这个乘客给我一个补贴，那就是高速费或者说是气度费，有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吗？或者说
19: 有
20: 啊，
19: 因为乘客好，基本上高速路费有点肯给，有的呢他就不肯给，不肯给我们就跟他商量，因为搁在长江，我不可能自己掏钱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来付这个钱吧，
20: 这样的时候他是同意的，但是下车了之后他是不认可的，对您进行了投诉。那么现在您跟高德这边沟通了几次？
19: 沟通了五六到底打车有几种订单？他有一种线上支架，就是平台。
20: 这个我知道。好，那后来您和这个高德方面取得联系之后，把你的这个你说有录音你可以调，我也没有定位偏航，我并且是和乘客商量好的。那现在高德给到您的这个回复，还是说您有责任？
19: 对，还判我有责任，还说我有责任。他就要叫我把这个就是支架器打表的订单发票拍给他看。我有发票，我都跟他解释过，乘客要报销。他才喊打表订单，然后乘客下车，我发票给了乘客，我到哪里弄发票呢？
20: 好，那您这个诉求跟他讲过了吗？
19: 我跟他讲过，他就是听不清楚。
20: 那这样子好吧，我们跟高德方面再取得一下联系，就是现在明摆着事情，咱实事求是，也不可能这个说谎话或者是什么，确实是15块钱有这个气度费，当时是和乘客商量好的，他也是认可的。那么现在我的线路是正常的一个线路，没有偏航也没有绕路等等，这些我们和高德的这个应该是高德平台打车的这个平台， 对吧，我们尝试着跟他联系，再找到他看看这边是怎么样。

0: 一个说法，您电话别挂，把您的这个账号分别留给我们，您的车牌号码等等这些信息，我们来让高德后台再去查询一下，行吗？
1: 我的车牌就是。
0: 您不要在这个直播的时候，您电话别挂，麻烦我们的导播记录一下。还有其他不清楚的吗，陶女士？电话已经切出去了啊，麻烦我们的导播详细记录一下，我们和高德平台这边取得一下联系。
2: 跟乘客来
0: 进行商量了。好，我们来和高德打车平台这边取得一下联系啊，把真实的情况再来跟他反映一下啊，包括刚刚陶女士讲到的，她按照原定的路线行驶等等这些，我们再来核实一下相关的情况，有最新进展会给大家进行反馈。好，时间是走到了上午的10:24，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3: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
4: 这里是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5: 我是朱一飞。
4: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5: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3: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诚意出品。
6: 家万户
7: 选用合格燃气灶具，淘汰老旧橡胶软管，
6: 使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
7: 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正在关注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丹徒大队张静，张警官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好，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张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想和正在路上的车友听众分享怎样重要的出行安全问题呢？
9: 我今天也想通过一个我们发生在我们辖区的一个真实的事故案例，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安全。
0: 嗯。

0: 敲警钟，做个提醒。
1: 嗯，
0: 也这个让每个听众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这种触动吧。
1: 嗯，
0: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探讨一个关于我们就是目前来说社会面比较热的一个活动形式，就是我们的晨跑。
1: 晨跑
0: 现在跑马拉松的很多，
1: 嗯，
0: 早上晨跑的人也很多。
1: 嗯，其实喜欢晨跑的听众还是比较多的。
0: 嗯，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健康，就是晨跑啊，有的时候晚上也会这个跑步
1: 、
0: 对。
1: 那么这个晨跑跑步和事故相关吗？
0: 嗯，有很大的关联。
1: 那今天说到的这样一起交通事故案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请张警官和我们来还原一下啊，当时的一个事发经过。
0: 好的。因为这个事发地是在我们的乡村道路上，也没有当时也没有监控。所以具体的情况呢，我来给各位听众做一个详细的这个讲解。第一个是这个事故呢，是发生在一月份的凌晨的4点多钟。当时呢我们这个天还没有亮，乡村的道路上呢我们那个灯光比较少，光线也比较昏暗，行人也比较稀少。我们这个事故呢，因为虽然是发生在这个乡镇，但是这个乡镇的这种环境比较好，跑步的人是比较多的，有的还有是从外面来到这个地方来跑，外面来到这个地方来，路况呢比较直也比较长，所以说他就这个跑步的人比较多。当时呢这个市民的钱某，他有这个常年有这个晨跑的这种习惯。当时这个钱某是紧贴着我们道路的边缘进行跑步。他穿的是种深色的跑的这个钱某。巨大的冲击力将他这个重重的撞倒在地。当时是头部胸部严重受伤。倒地不起。
1: 很严重。
0: 很严重，失去了意识。电动车也失去了控制。车身受到损坏。道路路面也有很多这种摔坏的电动车的外壳啊，碎片。
1: 通过刚刚张警官的描述，相信大家脑子里面还是有这样一幅画面的：电动自行车和晨跑市民同向行驶，但是因为视线比较的差，再加上没有充分的观察，同时这个晨跑市民他穿着的是深色的衣服，身上也没有任何的反光标识，相当于这个电动自行车在事发前，其实他压根儿都没有发现前面是有人的。是从背后突然袭击，所以双方都没有任何应急防备和避让，发生了硬生生的追尾猛撞。发生撞人事件之后，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第一反应是什么？之后，那

0: 这个知道的肯定是要先打120救人，然后再打110报
1: 警。
0: 那么当时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他是如何处理的呢？因为通过您的描述，这个晨跑的市民受伤还是比较严重的。
2: 说到这个事故的，
0: 如果救治及时的话，可能还不会有什么大碍。那么我们想问一问这个张警官，当时乡村道路上人很少，除了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他知道撞到了人，他受伤了，那过路的好心人有发现这个受伤的晨跑的这一位市民吗？
2: 非常可惜啊，因为当时是处于这个

0: 痕迹的鉴定啊，通过一系列的这种证据的排查和认定的，我们当天很快就锁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面对这个我们这个收集的固定的这种证据，王某也是如实供述了他驾车撞人逃逸，换车假报警的这个全部的一个违法犯罪事实。
1: 刚刚我们说到他驾车撞人逃逸，您还讲到换车报假警，
0: 对，
1: 假报警，
0: 对
1: 啊，那换车假报警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样，张警官，时间是走到了上午的10:35，这是不是我们本起案例当中另外一个让人非常气愤、非常恶劣的地方？我们先进到半点广告，半点回来之后和大家继续聊这样一起交通事故案例啊。
0: 好的，
1: 好，稍后回来。

0: 压力的空间就更大了。
1: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
3: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2: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
3: 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大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大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大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大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大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大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大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大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大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大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大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大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大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大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4: 餐，
3: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
5: 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
0: 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制造脊梁，
2: 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美。
3: 天气，中午前后开始下小雨，雨会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夜里。今年出门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得带好雨伞，空气湿度也会比较大，体感偏闷。在家里记得多通风，户外出行注意防雨防滑。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东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凌晨最低气温23度到24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4: 小窝迹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5: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6: 我在看老爸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是他的精神财富。
7: 注：学原文，悟原理，让有益的知识、宝贵的经验都入脑入心，到时就下笔如神了。
5: 对呀，你的作文都能得优秀，就是和阅读有关呐。
6: 你要坚持阅读。
8: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18000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递的广度，1.5秒汽车百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浙江交通广播 FM88.8，人车路听见声音的力度。
1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丹徒大队张静。张警官你好。
11: 大家上午好。
10: 好，今天张警官和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啊，是和晨跑有关。那从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当中，我们得到如何啊警示啊？刚刚我们张警官也是和我们详细的讲到了几点。那么，在广告之前，您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这个电动自行车驾驶员换车假报警，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11: 这也是本案当中另一个比较令人气愤非常恶劣的一个地方。他肇事逃逸之后呢，并没有这个肇事逃逸人他并没有这个安心，于是离开了这个现场。20分钟之后呢，他又做出了更荒唐的举动。他这个绕道回家以后，将这个肇事的两轮电动车藏起来，改换成另外一辆电动三轮车，重新回到这个现场。伪装成这个路人，热心的路人啊，拿起了他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报警的时候还刻意隐瞒身份。谎称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的这个手机拨打110报警，看到路上呢躺着一个人，伤势很重。
10: 他这个时候来做好人了。
11: 对啊，他呢在一旁假装这个围观这种侦查的方向。以为这种侦查的方向。以为逃脱这个制裁。最终呢，我们也通过一系列锁定他就是这个肇事者呢，王某车速过快且没有观察路边的行人，违反我们道交法第22条。机动车、非机动车驾驶人应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确保安全，这是导致事故的发生的一个直接的原因。第二个呢，就是骑行无牌的电动车上路。通过我们的这种调查，他这个电动车也没有进行上牌登记，属于违法上路。第三个呢，就是王某骑行时他自己也没有佩戴好安全头盔。
10: 刚刚说到了他有几大违法行为。
11: 对的。
10: 那么还有一个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关于他假报警的报假警的这么一个问题，这算不算违法行为呢？再和我们大家来普普法。
11: 当然是属于违法。王某他伪装这个路人，虚构事实，拨打110报假警，属于谎报警情，提供虚假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和假警，属于浪费我们的警务资源。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可处拘留罚款，若情节严重的还可能处违反交规致一人死亡负这个全责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第二档是加重情节，就是肇事逃逸，根据我们的刑法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三档又是我们顶格档，因 肇事逃逸致人死亡，也是本案当中的这个一个事故案例啊。
10: 嗯，他这个 致人死亡了。
11: 对，
10: 嗯，
11: 而且是肇事逃逸后致人死亡。
10: 对，
11: 要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
10: 嗯
11: 嗯，也就是说，
10: 所以这个王某会面临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11: 的
10: 严厉刑事处罚。
11: 对 的。
10: 嗯，同时他是不是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一块呢？
11: 他这个结合我们本案当中当时这个王某致人死亡，他承担这个本案的这个全部责任。
10: 嗯，
11: 而且是存在明显的逃逸行为。
10: 嗯，
11: 逃逸直接导致这个延误救治死亡。
10: 嗯，
11: 叠加这个报假警伪造现场妨碍调查，所以说他这个王某将面临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叠加这个报假警伪，那我们的这个民事赔偿责任，
10: 嗯，
11: 需全额赔偿我们死者家属的死亡赔偿金、
10: 嗯、
11: 丧葬费、医疗费、这个一系列的这种费用，
10: 死亡的这么一个悲剧了、嗯、
11: 对的。其实我们也在此提醒广大车友、嗯、就是说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路面上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
10: 嗯、
11: 有自己引发的这种交通事故，我们第一时间、
10: 嗯、
11: 抢
10: 救伤者，
11: 对，
10: 抢
11: 救伤者拨打120、
10: 嗯、
11: 是第一时间我们一定要拨打120救治伤员、
10: 嗯、
11: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做的、
10: 嗯、
11: 第二个就是我们同时要拨打120进行报警、
10: 嗯、
11: 如果说这个人伤得很重，我们一定要记住拨打120拨打120进行报警、
10: 嗯、
11: 说明这个事故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10: 嗯、
11: 千万不能就是心存侥幸、
10: 嗯、
11: 哎，我没有人看到或者是我就走了、
10: 嗯、
11: 这种这种事不关己的这种心态、
10: 嗯、
1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对这个生命一定要有一定敬畏之心，
10: 对、
11: 每个人的生命都很宝贵、
10: 嗯、
11: 我们一定要就是说发生事故这个不是
10: 一走了之，
11: 一走了之，或者说我这个害怕，
10: 心存侥幸心理，
11: 或者说我害怕怎么怎么样、
10: 嗯、
11: 害怕这个以后会赔偿别人钱啊、
10: 嗯、
11: 或之类的，或者是他的这个伤很重、
10: 嗯、
11: 要不要我承担什么责任、
10: 嗯、
11: 这个我们一定要这个心理要摆，心态要摆正、
10: 嗯、
11: 我们第一时间一定要拨打120报警，拨打120进行急救、
10: 嗯、
11: 只有受到伤害的人他平安无事了，我们这个事故才能很好的去处理，
10: 对，
11: 才能更好的保护别人保护自己。
10: 嗯，好，谢谢张警官的提示啊。时间是走到了上午的10:53，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明天上午10点我们人车路再见。

0: 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3度到29度。后天多云，23度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大到暴雨，24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3: 成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环形路段有京二京沪高速苏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苏州新区以及苏州互通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苏南境内受降雨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雨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晴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天气影响，部分路段限速80。
2: 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刷新本时段新闻。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召开市网络市化身为24节气主题的邮局之后，知名度攀升，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慕名而来，前来打卡加盖特色邮戳。北京邮政西城区分公司主题邮政团队负责人文贵菊介绍，自己和同事们这些年一直在尝试打破传统网点的单一服务模式，让这家主题邮

0: 局，既保留了基础邮政功能，又依托独特的北京中轴线区域优势和非遗文化，让人沉浸式感受百年邮局焕新之美。中国邮政在网点 IP 开发、社区综合服务、乡村助能等新业态持续发力，推动传统的邮政网点向综合服务空间转型。位于西藏的大昭寺旁的天上西藏主题邮局提供了时光漫地服务，让来自高原的祝福可以跨越时光。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完整。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3: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我们的心脏。那么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
5: 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最近啊，我看到一则新闻哈，说来自湖南长沙的王女士和朋友聚餐吃火锅啊，因为很饥饿，而且聊天很投入，所以啊，刚捞出来的这个滚烫的食材没有来得及吹凉，就直接吞咽下去了。当时呢，他只是觉得啊，胸口有点发紧，然后赶紧去喝了这个冰镇饮料，哎，又缓解了，就没有太在意。但是到了第二天啊。这个王女士就觉得自己吞咽饮水都成了一种煎熬，然后呢去医院检查了哈，医生给她做了胃镜，发现啊她的这个食管的上段有长达8厘米的溃疡，这个损伤真的是触目惊心哈。所以就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就很疑惑哈，为什么就是这么一顿滚烫的火锅就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一个食道损伤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7: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5: 好的，接下来呢，来请这个徐主任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我相信这个新闻很多人听了之后可能也会吃一惊，因为生活当中的确有很多人喜欢趁热吃，喜欢趁烫吃，是吧？
6: 是的。
5: 为什么这个王女士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食道损伤呢？
6: 这个情况其实是可以预料到的，因为呢

0: 这个我们的食管，它的表层呢，它这个附层的这个鳞状上皮，它是一个比较耐摩擦，但是呢却不耐酸、不耐高热的这么一个脏器。
1: 嗯，
0: 就是说它的温度大概比较能接受的，最多最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
1: 哦、
0: 尤其是超过60度，那么它就会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多不太能超过50-60度的这个破坏，然后引起了他的这个情况是完全在医生的意料之中的。
1: 而且说实话哈，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个什么很烫的东西，有些人第一时间反应是吐出去，
0: 对，
1: 但是有的人第一时间反应是嘴里好烫，我要咽下去。
0: 如果
1: 哇，这个伤害更大哎！
0: 对，如果能吐出去，能及时
1: 止损
0: 是最好的。
1: 嗯、
0: 当然了，也有可能它已经造成一些损伤了，但是呢，能吐出去的话呢，它就不会一路向下，
1: 嗯，
0: 一路向下烫下去，
1: 更多的伤害，
0: 可能更多的伤害。那么，包括他说的喝凉水啊什么的，这个也能包括喝一些牛奶啊什么的，
1: 嗯、
0: 它可能能起到一点保护作用。但是刚才我说的，它的根子。就是说我们的鳞状上皮已经被破坏了、
1: 嗯、
0: 它的脂细胞的这个膜被破坏了之后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短期内比如说轻度它可能恢复的话3-5天，那么如果比较严重的形成了溃疡，伤害到了我们的黏膜下层，那么有可能就需要1个星期及以上的时间才能慢慢恢复。
1: 嗯嗯，哎，它为什么只有就是上段食管的上段8厘米有溃疡，它再往下应该目前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
0: 只能说它在那个第一狭窄那个地方它停留了，
1: 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来看的话是好的是吧？
0: 哦，可能停留之后它在滑下去的时候，另外温度的话它可能也受到了点影响。
1: 嗯，
0: 就是一开始滚烫的，然后慢慢的停留了，周围充血水肿比较厉害、
1: 嗯、
0: 然后形成了食道都有一点狭窄，吞咽很困难的，我们会收住院的，就不仅仅是、
1: 哦
0: 服药的问题了，
1: 这个就很严重，
0: 我们会收住院让他暂时禁食，就是不吃东西、
1: 嗯、
0: 然后给他一方面口服一些保护黏膜的药、
1: 嗯、
0: 另外就给他输注一些液体来进行，甚至有的严重的血象都高了、
1: 哦、
0: 那么就还要消炎治疗，
1: 有炎症了，
0: 对对对，
1: 是。但是刚刚这个讲到的这个王女士啊，她当时就是烫下去之后，她是觉得胸口发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明显的烫伤了，
0: 明显的症状。
1: 然后她当时是通过喝这个冰镇饮料嘛，喝了之后、
0: 嗯、
1: 哎可能觉得舒服一些了，我相信他一定是坚持把这顿火锅全吃完的，这其实就是雪上加霜了。
0: 是的，他当时如果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暂时停止吃一切硬的、辣的、
1: 嗯、
0: 刺激性的东西，然后只能喝一点温凉的水啊、温凉的粥，然后再吃一点保护黏膜的药，像硫糖铝啊之类的。

0: 类的，也许会比第二天，就第二天会比这个现在的情况会稍微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吃烫食下去的话，明显觉得这个胸口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能的话，还是像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就是进食，
0: 对，
1: 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看一看，是吧？
0: 是的，
1: 这种情况就是要做一个胃镜。
0: 对，如果他烫的东西吃了以后他停止食用那些辣的刺激的东西，然后呢就顶多喝点温凉的粥啊，或者是烫伤的几率和可能性更大一点，
1: 更大一些，
0: 到了胃的话长期的吃这些烫的东西也会对胃不好，所以我们尽量还是避免进食过烫过辣的这些食物。
1: 您刚刚还讲到了一个，就是怕酸，这个酸指的是什么？是醋吗？
0: 胃酸，
1: 胃
0: 酸，
1: 胃酸，要很强的那种
0: 酸，因为我们的胃本身胃酸是非常酸的，但是我们的胃黏膜它有一系列的保护的屏障，不管是黏膜屏障啊，碳酸氢盐屏障啊，还有这个血流的屏障，它能保护住。那么一旦过烫的食物啊等等破坏了我们的屏障，那么我们的酸刺激到自己了，那么就会形成糜烂啊，溃疡啊等等这些。
1: 是，如果说反复这样受伤害的话，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
0: 溃疡，比如说胃溃疡，本身胃溃疡就有1%癌变的风险，还有就是长期的就是进食一些不当的食物，那么胃的病变的几率也会比正常人多很多，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
1: 那像食道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小小的烫伤，因为有些人他就喜欢吃烫食啊，
0: 因为他烫的东西一旦像刚才那位女士一样真正烫伤了之后，她如果说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烫伤，那么从此这个部分的黏膜它可能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
1: 差
0: 很多，可能本来能吃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吃了之后那一块就会感觉到更不舒服，然后更加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心啊，不舒服啊等等这些症状。
1: 是的，
0: 那么反复的反流性食管炎，还有
1: 没有一些人会出现这个长期的腹痛、腹泻、便血啊，反复的发作难以断根？可能有些人觉得，哎，这是不是就是普通的这个胃肠不好啊？不一定哈，也有可能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叫做炎症性肠病。听起来啊，这好像就是肠炎嘛，但是呢它却比普通的肠炎要复杂的多的多的多啊，也有不死的癌症、绿色癌症之称。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这么可怕呢？
2: 刚刚过去的5月19日是世界炎性肠病日，2010年由欧洲克罗恩病与溃疡性结肠炎协会联合会发起，全球来自5大洲超过50多个国家的患者组织参与。2026年世界炎性肠病日的主题为 IBD 无国界，人人享有优质肠病诊疗，旨在呼吁大众重视慢性肠道炎症， 早发现、早规范治疗，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提升生活质量。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
1: 请哈，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
0: 感染性的这个细菌。
1: 嗯，
0: 但是炎症性肠病我们培养不出来，它是非特异性的。另外呢，它的肠道炎症性疾病呢，反映在我们肠镜做进去之后，会看到明显的我们肠壁的各种各样的损伤性的表现。
1: 嗯，
0: 所以它的定义就是叫慢性的非特异性的肠道的炎症性的疾病。
1: 嗯，
0: 它还有一个特点就叫做反复发作。
1: 嗯，
0: 就是说不是像一般的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啊，或者什么出去旅游啦，吃坏东西了啊，然后拉肚子
1: 休息一段时间吃个药就好了，
0: 好了以后也许他一年两年他也不会再发作。
1: 嗯嗯嗯，
0: 而我们的这个炎症性肠病确诊了之后，嗯，他一旦吃药时间比较长，而且稍微饮食上不注意一点啊，劳累一点啊，抵抗力下降一点啊，他会再加重。
1: 哦，
0: 所以叫反复发作，千言不愈。那么还有人就是把它叫做自身免疫性的肠病。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发现这十年以来，包括像包括新冠啊，包括这些破坏我们自身免疫的大面积的这个疾病以来，
1: 嗯，
0: 那么我们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中国，炎症性肠病包括自身免疫性的肝病，这些自身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剧上升的。
1: 嗯，
0: 我明显感觉到到门诊来的数量，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的话呢，就是肠道菌群长期的失调。那么也鉴于一些就是自身免疫破坏的啊，
1: 嗯，
0: 尤其是什么糖尿病啊、肿瘤
1: 病
0: 人啊这种基础病，还有呢就是环境和饮食。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像肠道肿瘤中老年好发，而我们炎症性肠病有的青年中年也比较好发。
1: 嗯，
0: 长期的高脂类食物啊，熬夜啊，然后呢压力比较大呀，还有反复的感染啊等等，这些叫遗传，叫不是叫遗传，叫环境和饮食的因素。
1: 嗯，
0: 最后呢就是我们的黏膜屏障受损，那么受损的原因就很多了，
1: 太多
0: 了，就是有可能是综上的，也有可能是就是
1: 其他的
0: 其他的原因。
1: 嗯嗯，
0: 因为最近在门诊还真的遇到过的，尤其是最近这一个月我遇到了四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结果还没有出来，另外三个有两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 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这四个里面呢有一个亏结，还有一个呢长进还没有做，还在酝酿中，他们就是属于年纪都不大，在二十几到四十几之间，然后症状不一，有的是拉了两个，其实很多人就很，包括我们医生自己一开始学的时候都有点难区分，但实际上他们俩区别还是有的。 UC 就是溃结呢，它一般就累积到我们的大肠，就是我们所说的结肠，做肠镜能够及的地方，而且呢它主要是叫连续性浅层的炎症，就是在我们肠镜上就可以看到它是弥漫性分布的，这就是它跟克隆氏病的区别的特点。而我们的克隆氏病呢，它的特点是全消化道都可以累积，就是
1: 当你口腔开始，
0: 对，口腔，然后胃，然后到小肠到大肠，它的好发部位不是在直肠和靠近肛门那边，它更好发的有的时候是在比如说回盲部啊，就是在我们大小肠交接的一些地方啊，等等，而且它是不是连续性的，它是跳跃性的阶段性的分布。而且呢我们可以理解溃疡性结肠炎它是浅表的糜烂，而我们的克隆氏病它会穿透到穿透性的炎症，所以更容易引起肠梗阻啊之类的。
1: 那感觉克隆病好像更相对而言会更严重一些是吗？
0: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
1: 感觉克隆病好像更感觉克隆病好像更
0: 哪瓣结肠啊等等这些，
1: 你
0: 要是严重的溃疡性结肠炎
1: 也
0: 那也是非
1: 常
0: 严重
1: 的，
0: 对，是的。
1: 他们的这个危害会危及到生命吗？
0: 如果是那种重型的，然后是通过就是你用了各种各样的药物，那么用了各种各样的药物，那么怎么危及生命呢？一个是脓血便止不住，它会导致血容量不足，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会导致这个质紊乱，会导致这个对全身性的问题，甚至我们还遇到特别重的，它基本上就属于一直在厕所的状态，它一天状态，它一天，而且大便里面有脓有血，然后克隆氏病它排便啊什么脓血便啊就是排便之后它白蛋白啊等等，排便之后它白蛋白啊等等的表现。
1: 哦，
0: 对，
1: 那它这种，而且您刚刚讲到它是属于一种长期慢性的疾病，临床上到底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诊断和鉴别诊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
0: 对，
1: 稍后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解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伤害我们的心脏。那么，运动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暗藏风险，会悄悄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北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大家几个注意事项。
1: 一支训练有素的安保部队，打比方说哈，就是免疫系统。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它对于外来的入侵者，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啊，发起攻击，对于自身组织还有一些无害的肠道菌群是保持友好的。但是啊，在炎症性肠病患者的这个体内呢，这个部队哈，它是认错了敌人，会开始持续的攻击自己的肠道，造成反复的炎症和损伤。这绝对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很普通的哎，吃坏肚子了，这可能是一场要持续一生的慢性战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有关于这个炎症性肠病的相关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哈。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这个所谓的不死癌症、绿色癌症哈，叫炎症性肠炎啊。那么它的这个一些症状啊，和普通的这个胃肠道疾病，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受凉啊、一些情绪的原因导致的胃肠道的不适，有什么比较典型不一样的地方呢？
2: 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它有重合的部分，也有这个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呢，像我们的这个溃疡性结肠炎呢，它会像普通的肠炎一样会有腹痛，但是呢，因为它的刚才我说了，它主要是以这个好发于这个左半结肠，就是我们靠近肛门的部分，所以它的腹痛呢往往在左下腹呢比较常见。那么腹泻，我们正常人也会有腹泻，但是溃疡性结肠炎的腹泻呢，它会来的比较猛一些，中重度的话呢，它甚至会粘液血便比较多。什么意思呢？就是像鼻涕样的这种大便，然后带有血。所以很多病人跟我说，医生，我这个大便就感觉有很多粘液发红，那我就会高度引起重视，然后让他去查。但是呢，不代表说有粘液有血就一定是炎症性肠病。那么有的时候，
1: 但是呢不代表说有粘液有血就一定是炎症性肠病，那么有的时候，但是呢不代表说有粘液有血就一定是炎症性肠病，那么有的时候，但是呢不代表说有粘液有血就一定是炎症性肠病，那么有的时候，但是呢不代表说有粘液有血就一定是炎症性肠病，那么有的时候，但是呢不代表说有粘液有血就一定是炎症性肠病，那么有的时候，但是呢不代表说有粘液有血就一定是炎症性肠病，那么有的时候，但是呢不代表说有粘液有血就一定是炎症性肠病，那么有的时候，但是呢不代表说有粘液有血就一定是炎症性肠病，那么有的时候，但是呢不代表说有粘液有血就一定是炎症性肠病，那么有的时候，但是呢不代表说有粘液有血就一定是炎症性肠病，那么有的时候，但是呢不代表说有粘液有血就一定是炎症性肠病，那么有的时候，但是呢不代表说有粘液有血就一
2: 是我们溃疡性结肠炎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还有呢叫里急后重。
1: 这
2: 什么意思呢、
1: 嗯、
2: 就是有好多病人跟我大概就是讲，就是口头口语化，就是哎呀医生这个瘦就是 比较严重了，甚至会导致贫血。
1: 嗯，
2: 一般的急性胃肠炎就拉几天，不太会贫血的，这也是不同。
1: 嗯，
2: 另外就是刚才我说的，它溃结的话，它也分成按部位分，比如左半结肠啊、全结肠啊等等的，然后按照这个程度，还有什么轻度、中度、重度，然后按照它的发作情况，还有什么急性发作啊、
1: 嗯、
2: 缓解期啊、迁延期啊等等，这些它是有讲究的。然后克隆氏病呢，刚才我说的就是全消化道都可以发生，它主要的表现呢就是腹部，它特点就是比较严重的，它腹部甚至右上腹、右下腹那个地方，就是好发的回盲部那个地方，有可能会触及到包块。还有呢就是反复的右下腹痛比较多见，要跟慢性
1: 阑尾炎
2: 等等进行
1: 鉴别。
2: 因为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比较多见，要跟腹痛

0: 胃肠炎的区别就在于，第一，看它这个发作的这个症状、时间。比如说我昨天吃了不好的东西，今天发烧了，又吐又拉了，那么我们医生会给他立马查一个血的感染指标，再查一个大便。如果大便没有什么脓细胞，没有什么血，然后血常规确实挺高的，也发烧，那么就考虑一些普通性的细菌性的肠炎，我们有好多细菌都会引起的。那如果说这个人又发烧，大便里面脓细胞又很高，肚子也疼，那么符合一个特征的我们国家的二类的，就是一类的传染病叫细菌性痢疾，痢疾杆菌，那么我就要给病人再做一个大便的培养。如果培养出来哎，确实是的，那就按照细菌性痢疾正规的治疗。那如果培养出来不是，那么我们还是抗菌治疗，然后再定期复查大便。那如果这个人像我上次那个姑娘一样，她拉肚子，大便里面有粘液，有点血，但是她血象正常， C 反应蛋白稍微高一点，然后完全不发烧，那就更加要小心这个炎症性肠病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要赶快让她尽快的能做一个
1: 肠镜
0: 来明确一下。对，
1: 而且现在做肠镜也不会像大家想那么恐怖了，有无痛肠镜。
0: 对，无痛肠镜、无痛胃镜现在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基本上90%的人都会选择做无痛的胃肠镜。所谓的无痛胃肠镜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打一种像牛奶一样的这个叫丙泊酚之类的药物，然后它能在几秒到十秒内呢，让你能迅速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然后医生进行胃镜和肠镜的操作。那么在操作过程中，基本上病人是属于一个睡眠状态的，那么醒过来的话，医生也已经操作完毕了。所以总的来说，现在胃肠镜的这个耐受程度已经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得多得多了。
1: 好的，因为你睡一觉检查就已经
0: 结束了，
1: 就能拿到最终的这个报告了、
0: 对，是的。
1: 如果说确诊的话，这个治疗是不是很麻烦？
0: 治疗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比较轻度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氏病呢、那么我们最常用的是一个水杨酸类的制剂。以前的话呢，
1: 我想到了美容产品
0: 啊、不是，以前的话呢，柳氮磺吡啶是我们国产的，我们还用。但是呢，它的副作用相对而言比较大，对血常规、对我们的肝肾功能的影响有，所以吃了药之后要复查。而且效果呢，它的这个药物的浓度啊，它的生物利用度啊，会稍微欠缺一点。我在十年八年前还用的，那时候我们医院还有这个药，但是现在基本上全部都是用那个比较好的叫美沙拉嗪制剂。美沙拉嗪呢，这个药呢，它是对炎症反应的抑制啊，还有对于这个炎症性肠病啊，算是属于一个对症用药。效果非常明显，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吃龙虾的小姑娘，她一开始吃了一点消炎的药，像普通的诺氟沙星啊、头孢啊，稍微缓解一点，但是还是比较严重。肠镜做了之后确诊了，美沙拉嗪足量的吃了起来，一天吃4克，然后一两天之后就会有明显的大便直接的就已经基本恢复正常。对，它是属于一个轻度到中度之间的，
1: 发现的比较早。
0: 单吃这个药，我又给它加了一点益生菌、加了一点布拉氏酵母菌，它就症状就好转的非常快了。那如果光吃美沙拉嗪不行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局部的来了。首先可能加一点激素类的用药，就是各种泼尼松啊等等这些的。
1: 大家不要就是排斥这种药。
0: 对，不要排斥激素，
1: 救命呢。
0: 对，激素的话确实长期用不好，比如说会形成满月脸、水牛背啊这些外貌的改变，
1: 还有
0: 骨质疏松啊等等。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只要你能够缓慢的减药，慢慢的停药，那么用的时间不过长，它这些副作用都会慢慢的消失的。当然了，你真的是那个骨质疏松，那也是大剂量的长期的用会的。
1: 对对对，
0: 如果激素加这个药都不行的话呢，那么我们还有叫做生物制剂。但是生物制剂的话呢，相对而言就是说比较的，一方面呢就是叫生物制剂的话呢，就是它对于这个激素不依赖啊，或者是对于这些它能够精准的阻断炎症因子，能够生效的修复我们的黏膜，对于重度的溃结和重度的克隆病，还有那些瘘管啊、肛周病变啊，这些就传统的药物都没有效的情况下，
1: 这属于高阶用药。
0: 高阶用药，它价格也不菲啊，所以说就比较，而且它也要定期的查一些血的指标
1: 啊。
0: 还有就是一些免疫的抑制剂，就是像一些什么硫唑嘌呤啊等等，环孢素啊这些， 是调节免疫紊乱的，就适应那些激素依赖啊，然后又频繁

0: 反复发的一些人，
1: 嗯，
0: 就等于说它是一级一级递增的。
1: 会不会有人严重到需要就手术啊这种？
0: 哎，因为它还确实有这个癌变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的风险，
1: 嗯嗯，
0: 那么有一些特别特别严重的人可以考虑，但是呢总的来说我们能够先用这个保守的这些治疗，因为
1: 控制住，
0: 因为有的时候它如果是那种溃结全肠道的，那你这个手术的效果也不会特别好，
1: 嗯，
0: 那全结肠切除那你总的来说还是会
1: 影
0: 响，影
1: 响生活质量。
0: 是的。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得了这个病之后以后在这个饮食上咱们就不能大快朵颐了，就很多要忌口的？
0: 嗯，确实得了这个病呢我们有见过长期上夜班辞职的，
1: 哦，
0: 也见过就是长期吃辣的刺激的，然后就彻底就相对而言就是要控制的。
1: 嗯嗯，
0: 因为这个病呢它比较烦，就烦在就算是你上再好的药或者是你用这个美加拉琴效果特别好，你非常开心，你用了三五天一个礼拜你就跟正常人没有区别了，但是你一旦快速的停药它会容易复发，
1: 哦，
0: 甚至它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容易复发，
1: 嗯嗯，
0: 我们有见过吃了一年了感觉好多了，复查肠镜也很不错，停药了然后再复发的人。所以我们是建议一开始足量给药，然后慢慢的减量，到一段的时间之后呢我们要维持，可能要维持 1.5 克到2克每天，
1: 嗯嗯，
0: 然后让吃一段时间，然后定期的复查。
1: 是的啊，那确诊这个炎症性肠病对任何人来讲可能都不轻松，但是还是希望大家相信啊，现在的这个医学其实还是会让很多的患者能够拥有这个接近正常人的这个生活的质量，
0: 是
1: 吧？
0: 是
1: 的，是
0: 的
1: 啊，
0: 嗯，
1: 肠道或许暂时不再完美，但是我们依旧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的完整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徐主任，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我是周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缓解疲乏，但这个习惯暗藏风险，会悄悄损伤心脏。运动之后多久再洗澡比较好呢？周围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并提醒你几个注意事项。运动时啊，全身大部分肌肉都会参与其中，这时心脏泵出的血液主要是流向四肢肌肉，运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四肢肌肉仍然会保持较高的血流量。如果运动结束之后立即洗澡，热水冲向身体时会进一步增加皮肤的浅层大肌肉群的血流量，导致身体其他部位血流量不足，从而引发头昏眼花等症状。尤其当洗澡水温较高的时候，出汗增加更加容易加速体内水分流失，增加头晕、全身无力、跌倒等风险。老人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大脑和心脏供血不足，诱发晕厥、心脏病等。天气炎热，还有的人喜欢运动之后冲个冷水澡，这也对身体不利。冷水浴使身体毛孔立即闭合，毛细血管收缩，影响身体散热，虽然短时间身体感觉特别的清爽，但阻断体热的散发，不利于肌肉恢复，也容易受凉感冒或是头痛。一般来说，运动结束后20分钟到半个小时，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汗也基本蒸发，血液恢复正常流动，这个时候洗澡相对更加安全。另外啊，一些人发现背部长了一大片红色痘痘，除了生活习惯，运动出汗后没有及时洗澡是常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背部长痘是痤疮的一种表现，属于累积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是常见的皮肤问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网站调研发现，痤疮患者中超过一半都面临背部痤疮问题，通常表现为背部长有高出皮肤表面的红色丘疹，有时还伴有脓包。 其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主要包括皮肤油脂分泌过多、细菌感染、遗传等。运动的时候，由于血液循环加速，皮脂腺分泌会更加旺盛，导致出汗增多。如果出汗之后不及时洗澡，汗水、皮脂和污垢会混合成一层污垢膜附着在皮肤上，这也为痤疮、丙酸杆菌的生长提供了温床。另外，运动之后衣物可能被汗水浸湿，或者是含有汗渍，背部皮肤与之不断的摩擦，也会增加毛孔堵塞、细菌感染风险，从而诱发或是加重背部痤疮。洗澡时，水会冲掉身体表面的汗水和污垢，同时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这就是洗完澡之后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正确洗澡不会增加人体的湿气。中医认为，洗澡时如果忽视一些细节，可能会导致湿气进入人体。第一是出汗之后马上洗澡，汗液是由汗腺分泌出来，然后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排出体外的。当人体出汗时，皮肤腠理就是毛孔正处于打开状态，此时洗澡，浴室内产生的大量热蒸汽会通过空气中的水分形成湿气，从而趁虚进入人体。第二，洗澡后的湿气滞留。洗澡后皮肤表面会变得湿润，如果没有及时擦干身体，湿气就会滞留在皮肤上。在潮湿的环境中，湿气更容易集聚在皮肤上，进而渗透到体内。为了避免湿气困扰，提醒大家几个洗澡的健康要点。一是控制洗澡时间，每次洗澡时长不宜过长，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过长的洗澡时间容易导致湿气聚集。二，正确调节水温，水温以舒适为主，不宜过热，一般来说冬季不超过42度，夏季保持在37度最佳，水温超过45度可能会导致皮肤烫伤。三，通风良好，洗澡时最好开启浴室门窗，保持良好通风。如果浴室没有窗户，可以考虑安装排风扇、抽湿器等设备。四，及时擦干身体，洗澡之后应使用干毛巾彻底擦干身体，以免使机体表面残留湿气。五，浴室保持干燥，洗完澡之后应尽快清除浴室内的积水，使浴室保持干燥和清洁。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我是谁的谁？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小米，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22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从监控大屏上看到 ，J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枢纽、无锡东至梅村服务区附近车流量大，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上午，第24届点燃生命的希望镇江青年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集中采样活动暨镇江红十字志愿者嘉年华在市体育会展中心举行。记者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4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今天凌晨5:13，5543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全线拉通实验工作正式启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大家继续收听交通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本就充满起伏与喧嚣，不必困于一时得失，始终保持向前的脚步，带着热忱与从容奔赴每一段旅程，把热爱藏于心间，用笑容面对日常，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稳步成长，尽情释放独有的光芒，向着心中的目标坚定前行，相信每一步努力都不会被辜负，终会抵达想要的远方。在平凡日子里活出热烈与自在，让每一天都充满向上的力量。

有些心动从一开始便覆水难收，明知前路未必坦荡，仍愿把满心欢喜都交付，在意对方的每一个情绪，珍惜着相处的每一个瞬间，哪怕只是默默陪伴，也觉得足够温暖。喜欢本就是一场心甘情愿的奔赴，不问结局，不计回报，只愿这份心意能被妥善安放，在漫长岁月里守着这份执着，静静珍藏，即便隔着距离，也依旧满心牵挂，温柔以待。喜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人总在不断失去与寻找中认清自己，曾困在情绪里反复纠结，被过往牵绊着不敢向前，后来才慢慢懂得，与其沉溺遗憾，不如学会与自己和解，不必强求所有人理解，也不必刻意迎合世界，遵从内心的选择，勇敢接纳不完美，在孤独中沉淀，在清醒里向前，慢慢找回真正的自我，活得坦荡且自在，让每一次经历都成为成长的底气，从容面对往后的每一天。

有些感情走到最后只剩沉默，当初掏心掏肺的付出，到后来只剩满心疲惫与说不清的遗憾。曾以为真心能换真心，却在反复拉扯中看清现实。太多情绪堆积在心底，想说却无从开口，想忘又始终难忘。那些未说出口的委屈与不舍，都化作一声轻叹。时光慢慢冲淡了热烈，只留下一段一言难尽的过往，在回忆里轻轻盘旋，提醒着曾经认真过，心痛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之后，日子依旧向前走，可心底总留有一处柔软，悄悄装着从前的点滴。路过熟悉的场景，听见相似的话语，都会不自觉地想起那段时光。不必时时相见，也不必频繁联系，只是在某个寻常瞬间，忽然就生长出绵长的牵挂。那些没能说尽的温柔与祝愿，都藏在默默的挂念里，愿远方的人平安顺遂。即便各自奔赴不同人生，这份惦念也会一直安静存在，温柔绵长。
5: 行李放满身边，此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新搜索 FM 老友记。
2: 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屏幕成了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隔阂，指尖轻触触屏，能够翻遍彼此的动态，却触不到真心的温度。我们沉浸在线上的寒暄点赞，隔着冰冷屏幕假装亲近，把心里话藏在输入框又删掉。明明近在咫尺，却宁愿对着手机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里话藏在输入框，眼神相拥，淡了心底最真挚的牵挂。触屏拉近了距离表象，却疏远了灵魂的交集。原来最遗憾的是我们败给了虚拟，弄丢了现实里温柔的相处与真心的陪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此。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博团队全程护航陪伴。

0: 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
2: 是雷雨的天气。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只好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受降雨天气影响，局部路段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
1: 市网络市场监管联席会议对17家重点平台企业开展约谈指导。市市场监管局要求要严格落实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工作要求，杜绝在618期间开展非理性大额补贴促销活动，规范价格和广告营销行为，强化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四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接近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动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5月23号到24号，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在北京市清华附中举行。经过预选赛、小组赛还有淘汰赛激烈的角逐，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的郝耶战队夺得了冠军。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中学的极光队，北京市海淀区。

0: 淀区，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市海淀区，北京市海淀区飞马队分获亚军还有季军。目前由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旋涡涡扇发动机双发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圆满完成了首飞飞行实验验证。此行发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

0: 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每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车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 轻落读书和您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轻落读书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轻落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2: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经络读书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呢，我们分享到的是叶广芩的《去年天气就停台》。其实呢，这是一本记载了北京生活的小说集，里边呢有作者的影子还有生活。小说集呢题目用的是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当中的一句，从书名到内容呢都有一种怀旧的感伤，无可奈何的味道。而书里的每一篇题目也都用的是北京建筑的名字，这些呢都是北京在走线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边题目，也都用的是北中消失或变了面貌的地方。那么其中呢，也是蕴含着作者对过去那种虽然落后，但是内心有裁缝孙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都喜欢我，管我叫小丫头片子，说我是胡同里最年轻的女孩。当然了，在这儿还有一个更年轻的孙顺的闺女，那才是真正的小丫头片子呢。落生还不到一礼拜，早产，不该出生的时候就出来了，不会吃奶，闭着眼就知道睡觉。孙顺他背着媳妇儿跟我说，他家那个小丫头片子能不能成人还不一定呢，八成得夭折。我问什么是夭折，他说就是死了。我看着孙顺说小丫头片子夭折的时候，一点也不难过，好像一切都是应该的一样。我常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小丫头片子，那丫头片子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这个，到对门会去看一看看这个猫一样，挤着眼睛，一脑袋小白泡，鸡爪子一样的手，一抓一抓的，不中看。妈不让我到孙家去看小日月子，我出来进去的，讨人嫌。可是我管不住我自个儿，我说我就是想抱抱抱抱那个小孩，没有别的意思，您别拦着我。后来妈给我缝了一个小布人儿，让我去抱，又被我妈一把拽了回来。快午饭的时候，我就看见孙顺儿夹着一个小木匣子出门往东去了。裁缝的脸色很是难看，肯定是他家这闺女夭折了吧。这一切我在给我们家看门的老张嘴巴里最后得到了证实。老张说
那个匣子呢叫火匣子，未成年的孩子死了只能装在那个匣子里头，拿到乱葬岗去埋了，不能入祖坟的。我问为什么不能入祖坟，老张说因为他是偷生鬼，是专门来祸害孙顺的，要债的。我问妈，那我是不是要债的？妈说差不多。我说如果要是这样我也不用死，您时常的给我点零花钱，咱们就两清了。我妈看看我说你想得美。刚才呢，和大家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我们分享到的呢是叶广晴的作品，叫做《去年天气九亭台》，挑选到的呢是这样的一本书的开头的九亭台，挑选九亭台，挑选九亭台，挑选九亭台，挑选九亭台，挑选九亭台，挑选九亭台，挑选九亭台，挑选九亭台，挑选九亭台，挑选九亭台，挑选九亭台，挑选九亭台，挑选九亭台，挑选九亭台，挑选九亭台，挑选九亭台，挑选。

0: 大家好，我是编剧陶。大家好，我是编剧陶然。对我来说，生活贵在平淡的幸福，而戏剧胜在跌宕起伏。阅读经典，充实人生。想了解更多好书新书，敬请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

0: 经络读书，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在全民阅读心当中，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新闻主播大正带来的一个作品分享。那么这样的一个作品呢，叫做《踏着野兽的足迹》。
1: 大家好，我是大正，和大家推荐一本书，名字叫做《踏着野兽的足迹》。这是一本及时而珍贵的自然生物指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再到户外徒步、观鸟、钓鱼等性，他想让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我们为什么喜欢到自然中去呢？享受自然的方式对自然来说是真的合适吗？更加尊重自然的方式又是什么呢？作者的回答很是迷人。踏着野兽的足迹，注视着土地，读懂灌木、草地上的脚印以及昏暗的矮树丛，探求堆积了标志和印记的沼泽以及不留痕迹的岩石，细看树干上粘着的皮毛，观察粪便四处散落的道路，不仅仅是为了深入了解自然万物的运作，也是寻找一条我们人类自己的回家之路。因为如果我们追踪这些动物的足迹，我们或许将会从乌鸦那里重拾久违的好奇心，会从熊类那里重新学会耐心，从哺乳动物、节肢动物身上重新想起人类和动物的共性。比如我们对阳光的喜爱，对潺潺水流的亲近，对清代的用心抚育，对于数千年来受困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我们来说啊，这些太有必要了。
0: 好，再一次谢谢大正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许嵩，大千世界。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 镇江交通广播工作室，是镇江交通广播工作室，是镇江交通广播工作室，是爱全程导航，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早晨有雾，局部能见度偏低，出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在气温上是比较舒适的，早晨22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29度，整体偏热。上午雾气散去之后转多云天气，中午前后开始的一直持续到夜里，今年出门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得带好雨伞，空气湿度也会比较大，体感偏闷，在家里记得多通风，户外出行注意防雨防滑。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凌晨最低气温23度到24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晨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0: 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
3: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2: 青罗，
4: 淡淡茶香，喝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轻落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欢迎你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轻罗读书。
2: 轻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几本深受大众喜爱的人生之中喜爱的人生，分享到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作品，叫做《被讨厌的勇气》，豆瓣评分呢是8.6分。这是一本改变了无数人认知的心理神作。那么在这样的一本书之前呢，大部分人都试图掌握各种心理学的工具，不断的呢去拆解遇到的问题，这反而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敏感和焦虑。而这本书的出现呢，它第一次告诉了所有人，其实怎么样都行。而这种思维方式呢，也让无数人跳出了和自己较劲的思维拐圈，走向了真正的内心自由。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人类简史》，豆瓣评分是9.3分。

想要了解当下，就必须从历史当中啊找到世界运行的永恒逻辑。而在人类的历史领域呢，这本书可以说是读者口碑当中的 number one。 作者呢是尤瓦尔·赫拉利，他不历史，而是融合了历史，而是融合了像生物学、哲学、心理学、佛学等很多的学科，然后呢，通过这个繁杂的历史现象直接剖析到本质。每一个对人类历史了解不全的读者、不妨可以读读《人类简史》。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感受经典，我们依然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深受大众

前世的记忆啊，踏入到了六世轮回，先后呢就成为了各种各样的像是牛啊、猪啊这些动物，旁观了自己的妻子改嫁，后代颓废，败光财产啊，所有的愤怒不甘，最后都变成了神仙的无奈。直到这个时候呢，他才意识到拥有的一切从始至终并不属于你啊，我们能做的只有放下。好，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感受经典，经典的力量。我们今天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罪与罚》，豆瓣评分的是9.5分。作者呢是大名鼎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的一生啊，是不断的和人性去打交道的一生。那这本书的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呢，他用了43万字的巨长的篇幅啊，剖析了一个杀人犯在作案之后幽暗的内心世界。那么读完了这本书，你可能会意识到这个作者啊描写的内心深处的战争啊，甚至丝毫不比很多作家描写的真实战争要差。那些跌宕矛盾啊，还有纠结，会让你看到一个更加深邃的人类世界。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几本深受大众喜爱的人生之书。哪一本书又能在生活当中给你更多的启发和帮助呢？如果说你有空的话，可以挑选一本来读读看，和你来听见朴树《清白之年》。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1: 因为工作，
0: 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智言慧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0: 青罗读书，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要来听到的是郭伟为大家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这个作品呢，是来自余秋雨的《我在等你》。
1: 大家好，我是郭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余秋雨的一篇散文诗《我在等你》。我在等你，余秋雨。我藏不住秘密，也藏不住忧伤，正如我藏不住爱你的喜悦，藏不住分离时的彷徨。我就是这样坦然，你舍得伤就伤。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我，我不会留你，我知道你有你的理由。如果有一天你说还爱我，我会告诉你，其实我一直在等你。如果有一天我们擦肩而过，我会停住脚步，凝视你远去的背影，告诉自己那个人我曾经爱过。或许人一生可以爱很多次，然而总有一个人可以让我们笑得最灿烂，哭得最透彻，想得最深切。炊烟起了，我在门口等你；夕阳下了，我在山边等你；叶子黄了，我在树下等你；月儿弯了，我在十五等你；细雨来了，我在伞下等你；流水动了，我在河畔等你；生命累了，我在天堂等你；我们老了，我在来生等你。
0: 好，再一次谢谢郭伟的分享。那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欢迎大家能够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 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房东的猫，美好事物。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青楼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节目最后依然想对你说，如果你真的已经很久未曾阅读，那么今天就重新拾起那本你只想读却还没有读的书。青楼读书，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领先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大到暴雨，东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到29度。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3度到29度。后天多云，23度到28度。丹阳、许荣、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夜里阵雨渐止转阴，23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在 S17 苏台高速由台州往苏州方向向城枢纽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后方车辆暂时无法通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 J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南朔方机场附近车流量大，车辆在缓慢行驶，请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根据水利部消息，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浙江钱塘江上游、长山港以及支流方西村、安徽新安江支流练江、杨之水、江西乐安河上游，还有湖北内金河支流丰白河、重庆嘉陵江支流小安溪、四川衢江支流新民河、关门河、陕西汉江支流蕉西河等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是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民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当前大部分已经出峰回落。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在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经达到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力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2026国际电路和系统研讨会今天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服务部总裁何定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当中正式发表涛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基于该定律呢，华为过去6年已经成功的设计并且量产了381款芯片。今年秋季呢，华为将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完成的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度提升相关性能。当地时间今天，日本出光新产旗下原油运输船出光丸抵达日本，这是中东局势恶化之后日本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抵达日本的原油油轮。据了解呢，出光丸装载了大约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国内大约0.8天的原油需求量。感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红色价格大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1: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 只有声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7集。在晚宴上，罗世峰询问刘丽丽：“
1: 沈太太，还需要什么主食吗？”“
2: 哦，不用了，这么丰盛，我已经吃得很好了。”“
1: 能不能来点甜点？”“
2: 真的不要了，我吃饱了。”“
1: 怕胖，偶尔一次没关系。”“我们家的厨师呢，做的布朗尼和黑森林还是不错的哦。”“怎么样？”“
2: 嗯。”“
1: 那我替你决定了，那就一样来一个。”“
3: 好，我特别喜欢沈主任这样的性格，这说明你没有把我当外人。”“
1: 罗总还是不太了解我，我太太最了解我。其实我这人挺怪的，对家里人吧，很客气，相敬如宾，甚至有些拘谨，但是反倒对外人，很随性了。”“
3: 哦，那就以后多多的赏光，多给我一些了解您的机会。”
0: 户外阳光明媚，严桂英在广场跳着舞，马小艺坐在一旁玩手机。
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5: 哎呦，我说我这手怎么这么酸呢？
4: 您戴了一个24K 的大金镯子呀。
5: 哎，我这可是
4: 一两一个的大金元宝。
6: 老了，我说这小区都快让您培养成这对口相声训练班了，这老段子人人都会背了，您还没说腻呢。
5: 啊，说什么腻什么腻啊，有这么好的东西还不让大家都分享分享啊，咱也不能那么自私啊，是不是？来来来，哎，你看，我一不来，你俩就跳错啊。
7: 你
6: 姥姥，你看，你看豪车
5: 啊！
7: 哎，这车怎么那么漂亮啊？哟，这车怎么这么长啊？这里头得坐多少人呢？
6: 你以为这是压扁了的大巴呢？开这车就不为了多拉人，就显得气派。说那里还有酒吧跟电视呢。
5: 有酒吧和电视？
6: 嗯，
5: 那不就是开个小户型上街吗？嗨，你说坐这种车的人他得多少包啊？
7: 就是看他停咱家楼底下了。
5: 没觉得咱楼上有什么有钱的人呢？
6: 那不是我妈吗？
7: 我妈跟沈叔叔。
5: 你妈？
7: 嗯，
6: 就那穿裙子那贵妇，我妈刚从那车上下来的。
5: 那是你们家丽丽吗？
6: 是啊。
5: 是吧？丽丽，快！
0: 严桂英拉着孙女往家跑。
5: 哎呀，真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呐！
8: 瞧瞧，这服装啊，这小妆化的，这气质，哎呦！瞧这头梳的，哎呦，人家这手可真巧啊。
6: 哎呀，
5: 太好看了。
6: 哎呦妈，你别那么夸张，我这什么好看，我都多大岁数的人了。
5: 不许到外头说你多大岁数，那时候你是没打扮，你要现在打扮成这样，你上大街上站着，你说你28，你看有人信不信？
6: 28可不行。哎，我们班贝贝他爸新娶那小妈就28，从里到外都透着肤浅。我妈要是穿这身去给我开家长会，你就看，就这气质，这风韵，一直把贝贝他妈给比下去。
5: 你全盖了，你甭说去。
6: 哪天我跟我妈拍张照片，
5: 照
6: 发我这显摆去。
5: 好，
6: 拍照呀。
5: 好，照点哈。来来来来，
6: 哎，等会儿。
5: 怎么了？
6: 你得把这人物关系拍出来，
5: 好好好，
6: 别整得我跟大家拉一明星照相。
5: 来
6: 来
5: 来，1、2、3，走。老了再来一张，2、3，笑。哎，
8: 看见没？嗯，
9: 挺好的。
5: 好看吧？嗯，
6: 行了，妈，别老夸我了，哪有那么好呀？
5: 怎么不好啊？没看谁生的。
6: 你这到底是夸我还是夸你啊？
5: 28岁之前啊，
9: 没穿过好衣服，那时候没钱，妈也给你买不起。这嫁给马国良了吧，一点都不知道疼人，还得跟我沈大姑爷啊，穿这么好的衣服啊，坐那么好的车。
6: 哎呀，干嘛你又开始说这个了？
1: 妈，这才刚刚开始，以后好日子还长着呢。
9: 你说我早知道你去那么高级的地方，把我这大金镯子带过去啊，你看你妆化的也好，这衣服也好看，哎呀，就是身上素淡点啊，缺个重首饰。来，把妈这金镯子你戴戴试试。
6: 我不戴。
9: 你信妈的，你戴的好看。
0: 晚上，沈韵回到房里，看到刘丽丽在照着镜子，
1: 臭美什么？哎呦，怎么？
6: 你吓死我了！
1: 你妈经常带我这样，我都练出来了。
6: 讨厌！哎呀，今天呀，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1: 只要你愿意，以后我带你经常做这种梦。
6: 那种场合我以后不会再去了。有了一次这样的经历，又有了这样一件像样的衣服，以后电视剧里再演，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了。
1: 电视剧里，丽丽啊，他妈说的有道理。你呀，你值得过上更好的生活。你就是少几样好首饰。
6: 我可不要啊！今天我已经很高兴，很满足了。你知道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吗？
1: 知道。不知道。是什么？
6: 是你愿意带我一起去。以前老马从来没带我去过。
1: 老马有他的顾虑吧，怕那帮人走裙带关系，避嫌。
6: 那你就不怕吗？
1: 我有什么好怕？我又不图他们什么，他们能牵制住我什么呀？我顶多是带我老婆去了一个像样点的地方吃顿好饭，我有什么好怕的？
6: 哎，但是啊，你说这罗世峰那么有钱，又这么大手笔的请咱们吃饭，他有什么事儿求你？
1: 那养老项目，商人。哪有大钱的味儿就往哪儿钻，很正常。
6: 那你会帮他吗？
1: 该帮他的我一定帮，不请我吃饭我也帮，不该帮的请我吃再多顿也没用，要不然国家要我们这样的人干嘛呀？
6: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哎呀，我今天太高兴了。谢谢你。
1: 不用谢，我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你说的对，首先我要搞好跟他妈和小姨的关系，就按你说的，从今往后我一定要笑脸相迎。

0: 等韵笑着走进厨房。
1: 妈，
2: 山大姑爷，
1: 哎，
2: 有什么好事吗？
1: 没有，也没什么坏事，我就是想吃您做的面。
2: 牛奶我都给你热好了，吃去吧。
1: 哎，牛奶我不想吃了，我就想吃您做的面。
2: 啊，那行行行，快坐着吧，啊，一会儿就得啊。
1: 哎，谢谢您，辛苦了啊。
0: 严桂英一直笑到女儿走了过来。
3: 妈，你怎么了？
2: 老沈怎么了？
3: 什么怎么了？哎呦，那嘴角快咧到耳朵根子上去了。没事瞎笑，非奸即盗啊！
4: 我看刚才是您那嘴角裂到耳根子去了吧？哎，你说你怎么说话的？人家是表怎么说话的？人家是表示对你的热情。
3: 他真的没什么把柄，攥在你手里。
4: 哎妈，我觉得你是有被迫害妄想症，得治。
3: 这么说你妈的，
0: 严桂英下好了面，看着沈韵吃。
1: 妈，您怎么了？
3: 没怎么呀，你慢慢吃，慢慢吃啊。
1: 哎，好吃。
0: 好一会儿，严桂英回到了厨房。
3: 哎呦，可算是吃完了，都快把我急死了。
5: 怎么了？
3: 没看他吃面条了，一根儿一根儿，一咕叽一咕叽的往嘴里吃。我看那蝈蝈吃菜叶子都比他欢实。
4: 呦喂，有拿蝈蝈比自己姑爷的吗？人是文明人，吃慢点怎么了？
3: 那是面条啊，面条就得呼噜呼噜呼噜噜吃。像他怎么吃？三口就凉了，那能吃出香来吗？能吃出味儿来吗？
4: 那香不香的，人家不也吃完了吗？
3: 哼，那倒是。哼，他跟我说，妈，我吃好了，谢谢妈。这脸上笑呵呵的，谁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呀？谁？
4: 那笑呵呵的不好吗？我可记得啊，当年那马国良动不动就撂脸子的时候，您可是说他一点涵养都没有啊！您可是说他一点涵养都没有啊！
3: 脸子呢？最起码我知道他心里脸子呢。最起码我知道他心里怎么好，心里一套，脸上一套。哎，他想什么？脸上一套。哎，他想什么？我都得猜。
4: 哎呀，妈，你说我怎么？你说我怎么到现在才发现呢？
3: 吼吼！
0: 一天，马国良和关强走进会议室，见江一南夫妇已在，他把一个信封扔在江一南的面，把一个信封扔在。

0: 在江一南的面，
1: 什么呀？卢奶奶的押金，我借她出院了。嗨，我还想着这个事儿呢。谢谢你啊。嗯，等我回来以后再去看她吧。
0: 你要出门？
1: 对，找你们来就是说这个事儿呢。公司合并以后呢，上海还有一些业务没有完成，所以我得去做一些清理工作。那我走了这几天，俊贤会配合你们。
0: 嗯，没问题。本来是应该我去的，但是那边指定要法人亲自出面。
1: 你在那边呢，他是工作，别急着回来，这边有我。啊，
0: 有你，他不跟我办事儿了。
2: 什么呀？他开玩笑呢。啊，我开玩笑呢，姐。我就是说呀，这男人嘛，总得有点自己的空间，总得有点自己的私事，是吧，霍先生？
0: 你说的是别的男人吗？我们夫妻之间完全透明。
1: 完全透明？哎，我怎么这么不信呀？
0: 那是因为关心上你还没觅得真爱，还不了解灵魂伴侣的意义。哎，这狗啊，咬人的时候是不叫的，叫的时候它不咬人。
1: 关强，你说什么呢？
0: 啊，姐，我瞎说呢，瞎说呢。他呀，得了神经病，都不用理他，都不用理他。你要去看病吗？
2: 不需要。
3: 好了，我们继续开会吧。对，我刚正在说这个呢，这一块的那个设计，你看。
4: 把门关上。
0: 啊。
5: 散会后，马国良和关强回到了办公室。
0: 你把我的话都当耳旁风是不是？
4: 没有，我不是不听您的，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0: 刚才你也看见了，明明是他出轨在先，他还跟咱这儿装大尾巴狼。您说他跟咱这儿装得着吗？咱有证据啊。你有什么证据？不都删了吗？那，您那儿不是有吗？
4: 把你手机给我。你干嘛呀？您不上回不都给删了吗？
0: 把你手机给我。
4: 马哥，这您都谁有隐私的？
0: 给不给我？
4: 给。
0: 这什么？我去趟中关村，让他们给恢复了。这是证据，那万一到时候他翻脸不认账呢？兄弟，你这点小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我给你两个忠告：第一，你喜欢谁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人家喜不喜欢你，跟你是不是把人家的家庭拆散了没有关系；第二， 你把人家的家都拆散了，人家见到你就讨厌，怎么可能喜欢你？这就叫。

0: 你别跟我这儿抖机灵，懂了吗？
1: 嗯，懂了。
0: 那以后怎么办？忍着呗。你忍得了吗？ 再买个手机，我给你报销。
1: 马哥，我知道错了。

0: 江一楠离开的时候，何俊贤和张燕一起到机场送行。
1: 你等我一下，我去卫生间。
2: 好。
1: 哎，姐，等会儿，我给你看过去。何先生，帮我拿一下。
0: 张燕把风衣递给何俊贤，手机响了。
2: 马先生，你找我什么事？你找我什么事？
3: 作为过来人，我想提醒你，要谨慎地对待感情问题。不管你明白还是不明白，你都要记住，我提醒过你，提醒过你。
2: 那谢谢马先生，私人感情问题自己会解决，就不劳马先生您忧心了。进了。
1: 走。谢谢。
0: 关强来到。
4: 进来。
5: 马哥，出事了。
4: 怎么了？
5: 楠姐给我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她说要回来一趟。
4: 她不是飞了吗？
5: 她说有份重要文件落在酒店了，她给何俊贤要住院打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非要自己回来取。
4: 她现在人呢？
5: 已经回来了，在路上呢。
4: 坏了。
0: 马国良和关强上了车。
6: 马哥，现在怎么办呀？
4: 给他打电话，看看他到哪儿了。
0: 江一楠在车上一直拨打电话。
6: 完了，他电话一直断线，我们必须要赶在他前面。
0: 江一楠刚进门，马国良和关强赶到了。
5: 恩姐。哎，这是你要的文件，你俩办公桌上，你拿过来，您看看。
7: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我要的那个在酒店里呢。
5: 哎，不可能，姐，您再看看，就是您跟我说过呀。
7: 哎呀，我跟你说不是这个，你看这个是策划方案，我那个是修改方案，是朱耀从美国给我带回来的，不是这个。谢谢你啊。哎，
8: 你要的是这个吧？哎，你怎么在这儿？我来给你取的，你怎么知道我要这个？我看看啊。没错，就是这个。
2: 你把这么重要的文件都给忘了？
7: 我今天早上匆匆忙忙忘了装包里了。
2: 哎，你的航班赶得上吗？
7: 我那个航班取消了，改成下午的了，所以我才回来拿。本来想给你们打电话，让你们给我送的，你又不接电话。
2: 啊，我没听到。
7: 没听到？你也是，给你打电话也是不接。
8: 我今天起得太匆忙了，我就没带电话。
7: 呵，你真行，下回千万不能不带，万一有事找你。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37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和，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请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点火！点火！点火！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3: 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火船，快救火呀！
1: 控制点火！
2: 过来，快去！过来，快去保护丞相！
3: 撤下勒住口鼻，方能保命。保命！
2: 丞相，冲出火海了！冲出火海了！
3: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于是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电梯往下奔，阳台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8集。
1: 我那个了，所以我才回来拿。本来想给你们打了，所以我才回来拿。本来想给你们打电话，让你给我送的，你又不接电话。
2: 啊，我没听到。
1: 没听到？你也是，给你打电话也是不接。
3: 我今天起得太匆忙了，我就没带电话。
1: 呵，你真行，下回千万不能不带，万一有事找你。那我走了。
2: 嗯。
3: 哎，姐，你这几天要麻烦，我怕你忘了。
1: 就是你不说我都忘了，
3: 那我跟文件一块给你送过去。
1: 谢谢啊。那个，现在你们还给我送一趟文件，那我走了。
3: 哎，
1: 我回公司，我送你。好。

0: 真漂亮，参观一下。真漂亮，参观一下。真漂亮，参观一下。
1: 松手，你别太过分了。
0: 你没做亏心事儿，你怕什么呀？躲开。
1: 哎，你干嘛？
2: 敢碰我！
1: 你想找什么？
3: 关强从被子下面掏出张燕的羊毛衫。
4: 姐，等会儿我跟你快过去。何先生，帮我拿一下。
5: 这是朱小姐的衣服吧？本来想给你留点脸面，没想到你这么不自重。
0: 你吓死我们了！
5: 你先回去。难不成江小姐也有一件跟这一模一样的？要不要我们现在追上去跟她验证一下？看看这个。
1: 你这照片从哪儿来的？
5: 应该是我问你，你哪来这么大胆子？
1: 你有话直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想敲诈我吗？
5: 我没那个闲工夫，吃的话把嘴巴擦干净。现在公司的项目正是关键时刻，江小姐是灵魂人物，要是因为你下边那点事儿把我的正事给毁了，那你就是在妨碍我。我想我们都不想见到那个结果，我们都不想见到那个结果。

0: 关强在思考着。
1: 现在公司正是投标的关键时刻，这么一闹，肯定没戏。
2: 可咱知道了，不说这不合适吧？
1: 合适不合适，是我说了算呢，还是你说了算？
3: 送你了。
2: 别，这多不合适啊！
3: 朋友嘛，
1: 你把我说的话当耳旁风，早就看出来了。
3: 如果有一
1: 早就看出来了，
3: 如果有一有了矛盾，你帮谁？
1: 你喜欢谁，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人家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人家喜不喜欢你，跟你有关系。
3: 今后要是麻烦你，你放心，我会用足够的价钱来抵消你们之间的友情，来抵消你们之间的友情。
2: 大白天的敲什么门啊？有事说。那敲什么门啊？有事说。
4: 贺离开公司。
2: 啊，行了，我知道了，忙去吧。啊，行了，我知道了，忙去吧。哎，等一下，这事儿不许告诉别人啊。
0: 一天，马国良来到关强的车前。
5: 干什么呢，李工？
2: 吓死我了！
5: 搞特务似的。
2: 哎呀，没别人了吧？
5: 是。
2: 出事儿了，出大。
5: 是。
2: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
5: 嗯。
2: 哎，快下去！看，看。
5: 你是跟踪他们？
2: 您不是跟我说警告过何俊贤了吗？我就想看看他们到底断了没有。那谁知道也跟出大事来了。您自己听听，来。
6: 我跟你这么多年都是白混了，你老跟我说了把公司转到哪去就转到哪去，你说把那个方案卖了要给我1000万。

0: 过了一天，关强在办公室门口东张西望。
1: 哎，关总，
2: 那个马总的客人进去多久了？
1: 哎呦，快两个小时了。
2: 哦，
1: 您有事儿？
2: 哎，你能进去帮我问问他们多长时间走的？
1: 这我还真不敢。马总吩咐过，这个客人非常重要，不许任何人打扰。
2: 行了行了，知道，忙就忙就
1: 好。
3: 今天就这样吧，马总。我们回头再聊。好，您留步，您留步。哎。
0: 关强悄悄来到马国良办公室门口。
4: 你进来吧。
5: 您怎么知道我在外面呢？
4: 除了你，谁还有这么多闲工夫？
5: 马哥，您真是明察秋毫，您真是圣明。
4: 你别给我戴高帽子了啊！我就不喜欢你这个样子。你说你怎么也是个副总了嘛？你有什么事敲着门进来一块听听呗。
5: 哎，这哪敢呀？全公司都知道，这马哥您扎的最大一笔钱呀。
4: 什么叫扎这一笔钱？那是给他一个投资的机会。
5: 对，投资的机会。那这机会你也给成了？
4: 龚总一直都有投资的意向，今天终于定下来了。
5: 哦。哎，马哥，其实不光是龚总，罗总也惦记着跟咱合作呢。
4: 哪个罗总？
5: 罗世峰罗总啊。
4: 你跟他很熟吗？
5: 不熟，一点都不熟。咱们不就是一起吃过一次饭吗？
4: 我跟他很熟。
5: 听说他的公司比龚总的公司还有钱呢。
4: 是，
5: 那咱们还不赶紧？
4: 你听清楚，我跟他很熟，他又很有钱，我都不愿意跟他合作。你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明白。
4: 我知道你着急的不是这个事儿，你那个事儿在我这儿现在还排不上队呢，等我忙完了我就去，你放心，啊？
5: 啊。
4: 你能不能别这个样子？你站直了，咱像个人一样的说话。
0: 关强又弯下腰趴在了桌上。
5: 马哥，那个我这是您最了解了啊。我也没什么出息啊，我也不是什么干大事的人。我打小呢就一个念想，就是多挣点钱，然后娶一个可人心意的媳妇儿。老婆孩子热炕头，回家踏踏实实过自己小日子去。
4: 这个想法呢，人人都有，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造化。
5: 我有啊，现在天大的机会摆在我眼前了。你也知道啊，我是打心眼里喜欢江小姐。那人家两口子好的时候吧，那咱不敢多想。可是现在那姓何的他出轨了，他对不起我楠姐。您得把这事儿吧原原本本的告诉江小姐，然后让那姓何的他该干嘛他干嘛去。
4: 这个事儿我会处理的，你就甭操心了，啊！
5: 我再多啰嗦两句，您别嫌我烦啊。您看，我把这证据都给您了，您得替我做主啊。我喜欢一个人不容易，这是天爷赐给我的姻缘。弟弟，我这辈子就麻烦您这么一件事了，你一定得帮我。反正您要是帮我，您就是我哥；
4: 不帮就不是你哥。
5: 您不会不帮我的，您这么贴心，没有您我也走不到今天呀。您就看今天这事儿啊，您不让我管我不管了，您不让我说我一个蹦字儿我都不再说了，我就踏踏实实在这儿等您信儿了啊。马哥，我等您信儿了啊。
0: 晚上外面下着大雨，马国良约了何俊贤让他听录音。
6: 明天他就要回公司了，我等你的答复。如果你不把他赶出公司的话，我会让你后悔的。
7: 马先生，你一定要这样跟我过意不去吗？
4: 不是我跟你过不去，是你和朱燕跟我们公司和这个项目过不去。
7: 你知道这个是人身攻击，我是可以去告你的。
4: 你可以跟我吵，但是我要提醒你，现在是7:45，江一南的飞机8点落地，你的时间不多了。
7: 那好。只说吧，你想怎么样？
4: 把桌儿开了。
7: 那是不可能的。
4: 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给你2选1的机会。要么让桌儿走人，世界和平。要么 我把这些都告诉江一南，那一定会有一场世界大战。大战结束，硝烟散尽，世界还是会和平，只是这个世界里就不会有你了。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把他开了以后，不准你再跟他有任何的感情纠葛，你能做到吗？
7: 你凭什么这样跟我说话？
4: 就凭江一南是你太太，就凭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你太太的脾气。
0: 马国良点开微信。
8: 同志们，我落地了，北京我回来了。
4: 欢迎回到北京。有行李托运吗？要等行李托运吗？
8: 没有行李，没有行李，我出去直接打车就来了。
4: 好的，公司有重要的事儿，我跟何先生在会议室等你，你直接到这儿来。
8: 好的，一会儿见。
4: 你还有30分钟，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把录音和照片都给江一南，咱们一拍两散。
7: 马先生，虽然你我称不上是朋友，但多少也有点交情吧，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赶尽杀绝呢？
4: 说实在话，我根本就不愿意管你和江小姐的事，大家各过各的日子。但是如果你们离婚了，就会影响到我的项目，就这么简单。
7: 好的，我和朱燕商量一下。
4: 不行，你现在就要当着我的面跟他说。
0: 朱燕打开门走了进来。
6: 马总，何先生，
7: 你怎么来了？
6: 我来找你啊，怎么了？
4: 没怎么，我们也正要找你。
6: 找我是什么事儿啊？
4: 请坐。有个好消息，也有个坏消息，不知道你想先听哪一个？
6: 到底怎么了？
8: 我已经上机场高速了，今天路况特别好，一点都不堵。
4: 好消息是江一南不知道你们俩的事儿，坏消息是为了让他永远不知道你们俩的事儿，你必须得离开公司。
6: 何先生，
4: 我跟何先生刚才已经达成了共识，你要是走了，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如果不，我就把录音还有照片都给江一南，让他来开了你们俩。你们还有10分钟。
0: 朱燕气愤地看着何俊贤。
6: 你说句话呀，你想什么呢？你就看着他这么欺负我。
7: 马先生，我求你了，不要再逼我了，好不好？
8: 老公，你怎么不回我的微信呢？我跟你说，我脖子可能又受风了，一会儿你得帮我按按哦。
7: 你能先回下上海吗？
6: 不能。
7: 你就回去一下下，我把这边的事情办好了，马上来找你。
6: 我要是不答应呢？
4: 那很简单，大家一拍两散，我们会请一个非常好的律师，保证让何先生净身出户。本来这个项目里也没有多少他的东西，我向你保证，以我对他的了解，如果你让他落到这个田地，他连看都不愿意看。
7: 我求你了，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6: 你就是个窝囊废。
7: 朱燕
4: 先生。
0: 朱燕刚出去不久，江一南开心地走了进来。
6: Surprise! Hey, I'm back! 你不
9: 高兴吗？我告诉你们，我这一路简直神了。机场高速上面没有车，所有的红绿灯都是绿的。我一进公司就有一部电梯等着我，我一路就上来。你知道这代表什么？这证明我们的事业一帆风顺，是不是？君姐，你还记得我前两天那个落枕的地方吗？今天脖子又不行，你快给我捏两下。
10: 啊，
9: 就这儿，就这儿，快啊，快快捏两下。
7: 你是不是着凉了？
9: 不知道怎么回事。
4: 我是不是应该回避一下啊？
9: 不好意思。好了好了，你不是有事找我吗？
4: 哦，没事了没事了，已经解决了，对吧，何先生？
7: 对。
9: 哎，
7: 解决了。
9: 朱燕呢？我怎么打他电话一直不接？
4: 你找他干嘛？
9: 我找他拿资料啊。
4: 你可能要换一个助手了。
9: 为什么？他病了。
4: 何先生，何先生。
7: 啊，是这样的，我让他去了趟上海。
9: 我刚从上海回来。
7: 对啊，你刚离开，我就发现那边有些收尾的工作，又让他过去了。
9: 你不早说。
7: 没事了。
4: 怎么了？
9: 不好意思，我怕打雷，小时候被吓过。
4: 姑奶奶，怎么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38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might have shared.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东南风4-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9级。今天最高气温28-29度，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止转阴，气温是23-29度。后天多云，气温是23-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气温是23-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酋长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在 S17 苏台高速由台州往苏州方向香城枢纽附近发生的交通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现场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都还行。此外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石湖路段也是受到事故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过，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请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人民法庭的数量是由5年前的10759个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是为7615个，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个5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升至35%。经抽查统计，15个省区市人民法庭的调撤率均在45%以上，民生司法更具温度，线下服务贴近群众，畅通劳动报酬追索、工伤赔偿和残疾人、老年人、军人军属等维权绿色通道。常态化开展巡回审判、车载法庭、马背法庭、水上法庭，覆盖偏远地区，错时法庭、违日法庭，不务工时不为农时，线上服务高效便捷，全面推广网上立案、跨域立案、电子送达、云上庭审、跨域协作，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各地探索简单无争议案件由人民法庭直接执行，胜诉权益兑现提质增效，人民法庭有力打通公平正义直抵基层群众生产生活的最后一公里。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将开展6000亿元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操作。由于当月有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到期，此举是相当于净投放中长期资金1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根据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对象是为符合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可以通过招标方式来进行开展。今天是世界甲状腺日啊，甲状腺呢被称作是人体生命发动机，掌管着我们的新陈代谢、心率调节、情绪波动以及全身内分泌的平衡，它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机能。很多人不知道啊，一些不经意的生活习惯正在慢慢的透支甲状腺健康，尤其需要警惕盲目大量补碘、吃海藻保健品，误以为是补碘越多越好，反而会加重甲状腺的负担。长期节食、三餐不规律、营养摄入不足，导致甲状腺激素合成原料缺乏，长期吃高油高糖重口味的食物，频繁吃夜宵，扰乱内分泌平衡，熬夜失眠，长期焦虑压力大，会抑制甲状腺功能，诱发自身免疫性甲状腺问题。最后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4号，韩国贸易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中东局势影响，韩国4月自中东进口原油449万吨，同比减少37.3%。数据显示，4月份韩国原油进口总量是为846万吨，同比减少22.8%。其中，进口自中东的原油占进口总量的比例，由去年同期的65.2%降至53.1%，下降12.1个百分点。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空中门诊。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7: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7: 大爷，
8: 阿姨，大爷，
7: 您
8: 信我
7: 的
8: 没
7: 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这里是快乐88镇江交通广播，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欢迎收听全国健康品牌栏目空中门诊。
12: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中医看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不少人在就诊前啊，随意吃喝，匆忙赶路，或是有情绪波动，都可能会干扰脉象、舌苔与面色，遮掩身体真实的状况。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工作，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家呢是我们最熟悉的地方，也是最容易产生牵挂、期待和误解的地方。啊，最近呢有一部潮汕方言电影叫《给阿嬷的这个情书》哈，真的是打动了很多很多人，因为呢它拍出了中国家庭当中含蓄而深沉的爱。今天呢我们就专门邀请到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调试中心副主任、心理学博士、心理治疗师周寒芳周医生来和我们聊一聊哈，中国家庭里的爱为什么常常会藏在行动里，父母和孩子之间为什么明明是相爱的，却有时候总说不到一起去啊？在儿童青少年的成长过程当中，家庭又该成为怎样的支持和滋养的力量啊？那周医生你好。
13: 你好主持人。
2: 嗯， 啊，刚刚讲到的这个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相信你也看了哈。啊，这部电影呢是引发了很多关于家庭啊、亲情啊，还有守候的讨论。那么您作为这个心理工作者，看到这部电影啊，最打动您的是什么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嗯。我觉得这部电影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它特别中国，也特别日常。它讲的是一个家庭跨越很长时间的一个等待、牵挂、守护和情谊。整个电影中不是那种大开大合的表达，而是很安静、很克制、很生活化。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会想到很多中国家庭的特点：爱很深，但不一定会说出口。牵挂很多，但常常藏在行动里。中国式的爱很多时候不是鲜花和拥抱，而是一碗热饭，一笔笔生活费，一次等待和一辈子的操心。
2: 是的，我真的也是看电影的时候感同身受哈，就是里面有很多明明就是非常非常想念但怎么都不会说出口的这些场景。比如说最打动我，相信也是打动很多人的啊，一封这个家书里面写着说：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圆如玉坠啊，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你看多美啊，写的
9: 是
2: 明明是表达的是啊满心的这种思念之情，但是他就是不直接的表达我想你，是吧？
9: 是。主持人这个分享也让我想起在电影里面狄公老师带着学中文的孩子们找相思。那舒柔在信中对丈夫穆生说：冬至将至，虽你未能归，冬至完亦留你一份。又说：打了新棉被，棉床稍稍，不畏天寒，你免挂念。
2: 就是很中国式的一种表达方式啊。
9: 是的，就是舒柔的这种表达，就是丈夫远在暹罗，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家乡过冬至，心里不难过吗？难过的，可是她不说我想你想到痛哭不止，而是将深深的思念化作一句家常，克制有度。
2: 反而就是这种克制会让我们觉得听到之后格外的感动，是吧？而且还有电影当中的一个场景让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啊，就是老年的这个舒柔知道穆生其实早就已经去世了，然后他就说了一句啊，我去洗这个橄榄，是吧？我当时预判，包括看完电影我跟很多人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说，就是舒柔知道这个真相之后，他去看那个橄榄菜有没有凉的时候，刚好下雨了，在那个院子里，是吧？哎，他会不会在雨中摔倒呢？因为这样一个沉重的打击啊。但是他没有，他稳住了，就是稳稳的让自己当下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激荡的那种情绪，就是缓缓而坚定的流出去，然后即刻决定要飞去泰国。
9: 是的，总结来说，言浅情深，文短意长，这就是中式内涵，中式表达。也像是我们今天主要和大家聊到的中国式家庭的特点。
2: 是，那到底这个中国式家庭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啊，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啊。当然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调试中心副主任、心理学博士、心理治疗师周寒芳，周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周伟，稍后见。
13: 点火！点火！点火！
1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3: 点火！点火！
1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3: 控制点火！火！火呀！
14: 快，快去保护丞相！
15: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4: 丞相，我们 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不在乎暑气蒸人，
16: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1: 不在意骄阳似火，
16: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1: 不理会疾风骤雨，
17: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6: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2: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刚刚呢，我们和大家讲到哈，最近一部很火的电影是潮汕方言电影《给亚妈的情书》，打动了很多的人啊。因为呢，它是拍出了咱们啊中国式家庭里面非常深沉，但同时又说不出口、非常含蓄的爱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共同的来剖析一下中国式家庭的特点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调试中心副主任、心理学博士、心理治疗师周寒芳周医生。周医生你好。
18: 你好主持人。
2: 来，接下来给我们来讲一讲吧，中国式的家庭都会有哪一些特点呢？
18: 我觉得讲中国家庭绕不开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讲的差序格局。简单说，中国人的关系就很像在水面上投下一颗石头，那溅起的一圈圈的这一种涟漪是一圈圈往外推的，越靠近内圈，比如说父母、孩子、爷爷奶奶，关系就会很近，牵挂越多，责任越重，彼此参与也越多，而越往外圈的话，关系就会相对松一些，界限也清楚一些。
2: 所以说在咱们中国式这个家庭当中啊，就是最亲的人往往也是最容易互相牵动的人，就是爱很多，牵挂很多，支持很多，但同时就带来的彼此之间的这种期待也很多啊，然后边界感可能就稍微的弱一些，不是那么的清晰了，是吧？
18: 是的。这也让我想到寻找中国人自我的这本书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中国人的自我常常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单独存在的我，而是一个在关系中的我。换句话说，我们常常是在和父母、家人、孩子、伴侣的关系中慢慢地去认识我是谁。电影《给阿妈的情书》里面有一个细节也很打动我。记者问扮演郑木生的演员王彦彤，记者是这样问的，他说木生很早的时候就出去打拼，好像一辈子都没有很认真地为自己活，你会不会为他感到遗憾？那这一个演员他的回答是很朴素的，也很中国，他说老婆开心，孩子健康成长，孩子开心他就开心，怎么不算为自己而活呢？
2: 这很典型是吧？
18: 对，这句话其实就特别能说明中国家庭里的自我。在很多中国人心里，我过得好不只是我一个人开心，也包括我的家人过得好，我在乎的人平安健康幸福，家人的幸福本来就是我的幸福的一部分。这就是中国家庭很重要的特点，关系很紧，牵挂很深，支持很多，但期待也很多。它的温暖在于家人之间愿意彼此去托举。
2: 是的，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包括分析到的这些都是很传统的中国式家庭的这种情感啊，这种情感的牵挂、
9: 嗯、
2: 但是呢现在哈很多的年轻人、嗯、他比较会接受的一些教育理念，特别是家庭教育的理念、
9: 嗯、
2: 包括一些关系啊、
9: 嗯、
2: 他会来自于一些西方的影响，
9: 是
2: 哎，比如说就是哎，我们要尊重孩子，我们不是孩子的长辈，我们不是孩子的父母，我们要做孩子的朋友是吧、
9: 嗯嗯、
2: 然后说哎，我们要建立很好的边界啊。另外呢也是鼓励大家就是要彼此独立是吧、
9: 嗯、
2: 特别是孩子啊、
9: 嗯、
2: 你要从小就独立。那嗯，中国式的这种家庭和西方的家庭最大的这个不同你觉得核心是在哪里呢？
9: 嗯，像其实主持人刚刚已经聊到了这种西方教育理念，西方家庭的一些不同。
2: 嗯，
9: 你像西方家庭，他就会更强调个人的边界、自主的选择和直接表达。孩子长大后，父母会更加强调这是你的人生，你要学会自己选择，也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2: 是。
9: 嗯，但中国家庭不太一样，中国家庭的内圈关系特别紧，父母、孩子、祖辈之间爱很深，牵挂很多，参与也很多。孩子升学、选专业、交朋友、找工作，甚至情绪好不好，常常都不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
2: 嗯，
9: 而是会变成全家人一起会去操心和着急的事情。
2: 是是是
9: 是，那这个特点本身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它的好处是支持多、资源多、凝聚力强，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家里人愿意拖一把帮一把。但是它的挑战也是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声音是很多的、
2: 嗯、
9: 期待也多，压力也就来了，
2: 就七嘴八舌是吧、哦、那为什么啊？就很多人疑问了，就是为什么还是按照传统的这种方式来养孩子啊？过去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9: 嗯、
2: 是吧、
9: 嗯、
2: 啊？但是现在好像更加容易出现亲子矛盾呢。
9: 嗯，是我们在阿嬷的情书里面其实可以看到他们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都是很和谐的。
2: 嗯嗯
9: 嗯，那为什么这种传统的方式在过去的社会没有问题，现代会有问题呢？其实这个也跟

0: 父母的这种经验往往能够
1: 被复制嘛，
0: 对
1: 吧？
0: 对，那父母经历过什么，孩子大概率也会面对类似的生活处境。
1: 对对对，
0: 所以父母说听我的，在那个时代确实有他的一个现实基础。
1: 嗯，
0: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现代社会变化很快，孩子面对的世界和父母当年成长的世界已经很不一样了。孩子生活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很多，选择很多，压力也很多，他们更在意自我感受、兴趣、同伴关系和心理状态。他们会问，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可不可以有自己的节奏？我是不是一定要按父母的设计的路走？那可是我们很多父母仍然习惯用传统的方式去爱孩子，比如说替孩子安排，替孩子着急，替孩子做决定，觉得我经历过，我知道什么是对的，那么这样一来呢，亲子之间就容易出现错位。
1: 是的，就是而且很多人会感觉到，就是现在啊，父母给的是爱，但是孩子接受到的可能就变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了，是吧？那其实一家人都是互相爱着的，明明相爱，为什么常常就说不到一块儿去，那个家庭氛围就有一点不是那么的和谐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这个小说里面有一个很打动人的表达，就是说人这一生很难找一个说得着的人。其实家庭也是这样，很多家庭不是没有爱，而是说不通。父母说你要好好学习，孩子可能听到的是，哦，你只有成绩，我只有成绩好才值得被爱。
1: 对，
0: 父母说我都是为你好，那孩子可能听到的是，你不允许我有自己的想法，需要我按照你的来做。那孩子说我不想上学了，那父母听到的是，你是要毁掉自己呀，也要毁掉这个家。孩子可能说我很累，那父母可能会回答说，谁不累，我们上班不累吗？
1: 我们比你更累，是吧？
0: 对，所以你看哈，大家都在说话，都在沟通，但是没有真正的去听见彼此。父母讲的是担心，孩子听成了否定，那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的去听见彼此，父母看你。那慢慢的家里就容易形成一种循环，父母越急孩子越关门，孩子越沉默父母越焦虑，父母就越容易想要去越控制，然后孩子可能越想逃。
1: 所以很多时候家里有在说话，但是自说自
0: 什么，我们一起想办法，不是你一个人扛。我希望你好，但我也想先听听你的感受。此外，中国家庭里面呢，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很近，父母也很容易把孩子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孩子选什么专业，交什么朋友，几点睡觉，怎么学习，父母都想去参与，这背后是爱也是牵挂，但管理的太细就容易变成控制。尤其是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他已经不像是读幼儿园或者小学阶段那个什么都可以听父母安排的孩子了，
1: 他开始有主意了，
0: 对，他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这个阶段也很需要他开始去练习为自己的选择去负责。那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要更加学会调整一定的边界，
1: 就要往后退了。
0: 对，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安全和底线父母是要管的。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

0: 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我建议父母记住一句话，
1: 要让孩子慢慢的去练习和探索。
2: 嗯，
1: 方向可以陪着看，路要让孩子自己走几步。很多父母呢怕孩子走弯路，就想直接抱着孩子就往前冲啊，走直线。
2: 对对，
1: 但问题是，你抱得了一时，你抱不了一世啊。小选择、小困难、小试错中慢慢练出来的。
2: 哦，之前就听别人说，就是很多家长说，孩子长大之后抱怨他不能飞翔，
1: 父母帮不上忙的时候，比如说进入到竞争压力更大的环境，这个时候其实是父母帮不上太多忙的时候了。那孩子就容易慌，容易逃，容易焦虑，也容临床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孩子，从小被照顾得很细，安排得很满，生活中呢少有自己尝试和承担后果的机会。等他们进入更复杂的学习和人，进入更复杂的学习和人，解决不了的困难就会显得解决不了的困难就会显得他们又着急的会说，你怎么这么脆弱，你好敏感。
2: 对对对，有时候不能理解，说现在的孩子怎么都这样啊，就感觉扛不住事儿，是吧？
1: 对，但是我们也要回头看看孩子的这种抗挫折能力，它不是突然长出来的，它是需要在一次次小选择、小困难、小试错中慢慢练出来的。
2: 哦，之前就听别人说，就是很多家长说，他不能飞翔，但是是因为你小的时候把他的翅膀折断了。
1: 哦，
2: 是不
1: 是？
2: 是的。
1: 对，所以说我们父母不是不要管呢，而是要把孩子的而是不要把孩子的人生完全去替他过。
2: 当中慢慢长大的孩子，他可能以后当他成年之后，他也不会去表达爱。就是一代一代不停的这样的一个循环下去
1: 的。
2: 是的，
1: 是
2: 不是？
1: 是的。
2: 所以就是我觉得从很多现在很多80啊90马上00后也要开始做父母了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来学习怎么样啊，从这个传统的中国式家庭，然后慢慢的向现代式的中国式家庭这样的一个转变。作为父母，我们也是要去不断的学习
1: 和成长，
2: 去努力的改变自己的，是吧？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很多很多都是从这个父母的角度啊来去剖析该怎么样去面对现在的孩子。那从孩子的角度啊，又需要做哪一些这个调整和改变以及一些成长呢？稍后节目当中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那您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有任何，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
3: 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5: 大爷，
3: 大爷，
5: 您
3: 信
5: 我的
3: 没
5: 错。
4: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5: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6: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早晨有雾，局部能见度偏低，出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在气温上是比较舒适的，早晨22度，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整体偏热，上午雾气散去之后转多云天气，中午前后开始下小雨，雨会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夜里。今年出门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得带好雨伞，空气湿度也会比较大，体感偏闷。在家里记得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中医看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与辨证结果。不少人在就诊前啊，随意吃喝，匆忙赶路，或是吃喝匆忙赶路，或是会干扰脉象、舌苔。
1: 将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

正的关爱啊，不是说啊绑着孩子走、拖着孩子走、抱着孩子走，而是尽可能的努力啊，让他练习自己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不是说啊现代式的家长就完全不要管孩子，而是给予他

0: 刚刚呢我们是啊从这个父母刚刚呢我们是啊从这个父母刚刚呢我们是啊从这个父母刚刚呢我们是啊从这个父母刚刚呢我们是啊从这个父母刚刚呢我们是啊从这个父母刚刚呢我们是啊从这个父母刚刚呢我们是啊从这个父母刚刚呢我们是啊从这个父母刚刚呢我们是啊从这个父母刚刚呢我们是啊从这个父母刚刚呢我们是啊从这个父母刚刚呢我们是啊从这个父母刚刚呢我们是啊从这个父母刚刚呢我们是啊从这个父母刚刚呢我们是啊从这个父母刚刚呢我们是啊从这个父母刚刚呢我们是啊从这个父母的角度来聊一聊啊新时代的父母该如何在这样的亲子家庭关系当中做好自己的角色。那么对于青少年而言啊该怎么样去做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调试中心副主任、心理学博士、心理治疗师周涵芳。周医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吧，对于现在的很多的孩子，还有一些青少年而言，您有什么特别要嘱咐的呢？
1: 嗯，像我们前面都一直谈到的是一个家庭或者父母长辈对孩子的影响，
0: 嗯，
1: 但其实我们也知道孩子对于父母也是有很大影响的，
0: 对，互相的都是，
1: 对，是的。所以我特别想对孩子们说哈，
0: 嗯，
1: 就你在家里面你去表达你的痛苦啊，不等于你不懂事，你需要帮助呢也不等于你脆弱，你和父母的想法不同不等于你不爱他们，不喜欢这个家庭。
0: 嗯，
1: 很多中国孩子很懂事，懂事到不让父母担心，很体谅父母，体谅到不敢说自己已经撑不住了。
0: 是，
1: 嗯，那真正健康的家庭呢，不是每个人都假装没事，而是可以在困难时彼此靠近。如果说你现在很痛苦，可以试着不用对抗的方式表达，而是用更清楚的语言去告诉父母，比如说，我不是不想努力，我是最近真的很累，我不是故意让你们失望，我现在是卡在这儿了，我需要一些帮助。或者说你们一批评我，我就更加说不出来了，
0: 就要表达出来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不是说父母一吼你就啪把门一关，
1: 对，
0: 啊，我躲进小房间了，或者有些孩子直接就我就离家出走了，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这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
1: 是的，就是当我们孩子就是感觉不到理解的时候，一个反应就像主持人刚刚说到的，就把门关上，
0: 逃避，
1: 或者说逃避，
0: 嗯，
1: 我就不想聊天了，
0: 嗯，是。
1: 那还有一类孩子呢，就是他全都往心里去了，就压抑在心里面，
0: 嗯嗯，
1: 那长久下来的话就其实就会情绪低落，然后闷闷不乐的，
0: 情绪就真的出问题了，
1: 对，
0: 嗯嗯，
1: 压抑久了就出问题，尤其是在他又遇到了其他更多的麻烦的事情，比如说学业成绩最近的科目好难学不懂，
0: 嗯嗯，
1: 或者又跟好朋友发生吵架了，那这个时候又跟家里面的这一个连接断掉的时候，就相当于就是四面危机都来，
0: 四面楚歌，
1: 对对对，是
0: 孤立无援。
1: 嗯， 嗯，那其实也可以就是跟父母沟通的时候，嗯，可以跟父母去讲啊，我希望你们先听我说完再去给建议。
0: 其实为什么我们刚刚在聊到中国式家庭的时候，我们没有直接聊孩子，而是先聊父母，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就是先做好父母，然后才能有好的孩子，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哪怕这个孩子再好，比如说您刚刚讲到的啊，这个孩子他特别特别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
1: 嗯，
0: 哪怕就是按照您刚刚讲的这每一句话来说，但如果遇到了一个不善于倾听的父母，
1: 嗯，
0: 很可能这样的孩子也无法从父母这儿汲取到能量跟养分，
1: 对，而且他的表达反而可能会被觉得你好，就是你很脆弱或者你很敏感。
0: 对对对，其实孩子他慢慢的成长起来也是要有过程，他遇到挫折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
1: 对
0: 吧，
1: 是的，而且我们的研究会发现，一个人的这一个前额叶，就是掌管情绪啊，
0: 嗯嗯，
1: 理性思考的这个皮层，他要到25岁才完全的一个成熟。
0: 对，
1: 所以更别提对我们这个青少年阶段来说，他其实很多时候他遇到困难没有办法像成年人那么的去处理好，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父母能够去给托个底，或者说给到一些这个涵容的空间，去倾听的一个空间，
0: 嗯，
1: 帮他 他们去梳理问题的空间。当然这个不是说让你去帮他把问题解决掉，
0: 不是帮他擦屁股，
1: 对
0: 而是帮他先站起来，或者是先

0: 度过当下的这个很负面的
1: 情绪的阶段，
0: 然后调整好情绪之后再陪着他走过这一段人生的低谷。
1: 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哦、是的，
0: 这种能量的给予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么家庭到底该如何才能够重新成为滋养孩子的地方而不是消耗孩子的地方呢？
1: 嗯，那我觉得第一步的话就是先不要着急，如果说你的家庭已经出现了这个亲子冲突，
0: 嗯嗯，
1: 或者孩子已经出现明显的情绪问题，那先不要着急去追究到底是谁的问题。很多家庭一出问题呢就会相互指责，那父母可能会说这个孩子不懂事太敏感，
0: 嗯，
1: 那孩子也可能会认为父母不理解我，
0: 对，
1: 那爸爸有可能怪妈妈太溺爱，
0: 就是你惯的
1: 对，妈妈有可能怪爸爸不参与，
0: 是，你看你什么都不管，遇到事了就开始来责怪我了。
1: 是，
0: 哎呀，
1: 那老人呢就可能会觉得年轻父母不会带孩子，
0: 嗯
1: 啊，那年轻父母又可能觉得老人干预太多了。
0: 天哪，
1: 嗯，
0: 家庭太不和谐了，这一个小问题没解决，突然间牵扯了那么多的问题出来。
1: 对，是的，这样一来问题还没解决，关系先更紧张了。
0: 对，
1: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孩子他其实可能处于一个情绪的状态，本来他在哭，然后一转头发现大人
0: 全家都在哭，
1: 都
0: 在吵，都在闹啊，
1: 这个时候是更没有办法去聚焦问题的解决了。
0: 嗯嗯，
1: 所以我更建议家庭先换一个角度，那孩子现在出现的状态是不是在提醒我们这个家庭需要停下来调整一下了。
0: 嗯
1: 嗯，比如说孩子厌学不愿意去上学，我们不能只问怎么让他赶紧回学校，也要去问他为什么一想到学校就这么的痛苦。
0: 嗯嗯，
1: 那孩子沉迷这个手机和游戏，我们也不能够只是问怎么把手机收掉，也要去想想那现实生活中是有什么东西让他不想去面对，手机里面又有什么东西让他这么的去得到满足。
0: 嗯嗯嗯，
1: 那如果说把手机里面这个能让他满足的部分也撤掉，现实中又没有补偿的话，
0: 他崩溃了，
1: 他会不会更崩溃？
0: 他找不到心里的那个支点了。
1: 对，
0: 是吧，
1: 起码现在还有个手机能让他
0: 转移注意力，或者让他在游戏当中哎，我能有那种获得感成就感满足感。
1: 对，是的，所以当我们没有解决这个现实层面世界里面的这个部分，它没有充满太多吸引力，你就强制把他的手机给收掉的时候，他可能会爆发更大的一个问题，
0: 他的世界观可能就崩塌了。虽然他那个世界观可能还没有形成，他小小的人生观就崩塌了是吧？
1: 对，再加上他们这个时候的前额叶还没发展好，就更容易情绪爆炸，
0: 对对对对，
1: 爆发崩溃。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在网上也可能会看到一些极端的事件，就是你收掉孩子手机，为什么那个孩子反应那么大。
0: 嗯嗯嗯，
1: 对，好，那我们就是当孩子情绪爆发的时候呢，也不要只是去说你脾气太差了，也要问你是不是已经憋得太久了，只是一直没有人去听见。
0: 嗯 嗯,
1: 因为但凡是个正常人，你不可能说一点就爆的，他肯定是积压了一些东西。
0: 是，
1: 那我们家庭要重新成为滋养孩子的地方呢，至少要有三个变化。第一个，从盯问题转向看需要，每一个问题行为的背后常常有未被看见的需要。厌学背后可能是害怕失败，
0: 嗯，
1: 沉默背后可能是觉得说了也没用，暴躁背后可能是长期的委屈，而沉迷网络的背后可能是现实中的无力感。第二，从讲道理转向先链接。很多父母特别擅长讲道理，
0: 头头是道。
1: 对，但孩子不是不知道讲道理，而是情绪已经撑不住了。这个时候呢，就是情感的链接比道理更重要，先让孩子感觉到家里还有人愿意听我说，很多问题才可能继续往下谈。
0: 就是我很早的时候就听到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说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也不要那么绝对哈，就是不仅仅是讲理的地方，一定是先讲爱，对吧，先是安抚情绪，比如说告诉孩子妈妈永远都是爱你的，让他先觉得哎，我的情感不是孤立无援的，然后让他等他平静情绪平静下来之后 再来向你倾诉，我觉得这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1: 嗯，
0: 不要在他情绪爆炸的时候还要再去跟他讲道理，哇，那真的，我相信哪怕是成年人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心平气和。心平气和地去听你娓娓道来，是不是？
1: 嗯，是的，而且这个是有脑科学的一个基础的。
0: 是是是，
1: 我们会说，像我们这种情绪脑的加工的速度会比理性脑的要快50倍。
0: 嗯嗯
1: 嗯，而且情绪脑没有处理好，就像主持人刚刚说，情绪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它是脑部它没有多余的一个空间去思考这些
0: 理性
1: 的
0: 东
1: 西，
0: 对，
1: 它是有生理基础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进入咨询室很多的一个阶段就是先做好情绪的安抚，我们再去讲一些认知的理性的部分。
0: 嗯，先让他情绪得到一个合理化的发泄了之后平静下来，他才有那个空间，脑容量才有那个空间去想更多理性的东西。
1: 对，是的。那第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人的改变转向全家人一起调整。
0: 嗯，这个非常重要。
1: 对，孩子改变需要家庭环境的支持啊，不能只要求孩子不发脾气，那父母的表达方式也要变。你也不能够只要求孩子少玩手机，那你家里你放下手机之后有没有其他更真实更好玩的一个陪伴？
0: 对对。
1: 也不能只要求孩子积极起来，家里也要减少比较羞辱或者说去否定。所以说家庭的一个修复不是一个人的努力，而是一家人一起学习新的相处方式。
0: 我们经常说有的时候一家人带着孩子来看一些所谓心理问题，最后发现孩子是这个家里病得最轻的。
1: 对，
0: 是不是啊？父母可能要更多的来去反省一下哈，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从源头上去找那个最根本的答案啊。那么最后，周医生，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要送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呢？
1: 我想说的是，就是中国人的自我呢，常常是在关系中长出来的。所以对于中国家庭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说让家庭和孩子断开，而是让孩子在关系中呢，也慢慢地长出自己。好的家庭不是说替孩子活完他的人生，而是在他练习长大的路上呢，既给他依靠，也给他空间，这个是考验我们智慧的。在这个时代，父母需要学习新的爱孩子的方式，孩子呢，也需要学习更清楚地去表达自己。
0: 是的，听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啊，也是希望可以能够给很多的家长，给很多的家庭带来一些重新的思考，是吧？哪怕你就从每天晚上抽个空，全家人在一块儿，带着孩子一起聊聊天儿，对吧？问一问孩子今天有发生什么样让你觉得开心的事儿啊，不开心的事儿啊，咱们拿出来都聊一聊。这其实也是一个能够促进家庭和谐的非常简单的一种方式。咱就放下手机，不要玩手机，
1: 对，
0: 用传统的方法聊一聊天，是不是？
1: 是。
0: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哈，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调试中心副主任、心理学博士、心理治疗师周韩芳周医生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周医生，谢谢您。
1: 不客气。
0: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培植可以无限倍增的活力细胞，制造弥漫在驾驶室中的快乐氧气，混合听觉。

0: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每一处细节都关乎于辨证结果。不少人就诊前随口吃喝，匆忙赶路，或者是有情绪波动，这都可能干扰脉象、舌苔和面色，掩盖身体的真实情况。看中医前哪些事儿不能做，又该做好哪些准备，什么时间就诊更好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一一解答。望诊观察面色、舌苔和神采，闻诊辨别气味和声音，问诊追溯病史和症状，切诊是触摸脉象的深浅快慢，四者互相印证，才能形成相对完整的辨证。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新生医学科主任医师杨秋丽介绍，看中医前千万别做五件事儿，否则会使中医诊断的准确率大打折扣。第一是，不要喝牛奶和豆浆。舌苔是中医判断脾胃功能和病邪性质的重要依据之一。饮用牛奶或是豆浆之后，舌苔会暂时变得白腻，这是一种假白腻，并非身体的病理表现，且容易掩盖舌象的真实情况。建议就诊前两三个小时内不要喝牛奶或是豆浆，也不要人为刮舌苔。二，避免吃有色食物。舌面上细小的丝状乳头很容易吸附食物中的色素，吃有色食物会使舌苔呈现不正常的颜色，例如咖啡、浓茶、橘子、蛋黄会让舌苔偏黄或是偏褐，话梅、巧克力、桑葚、蓝莓可能让舌苔发黑或是灰褐色，红色火龙果、草莓则可能使其染上红色。舌苔一旦被染色，就会干扰医生对舌苔原有颜色和厚薄的判断。建议就诊前的早餐尽量选择无色或是浅色的食物，比如白粥、馒头。三，不要剧烈运动。运动后心率加快，脉象会变得快而有力，呈现暂时的束脉或是实脉，无法反映静息状态下真实的脉象。如果患者本身是虚症或是缓脉，这些特征就可能会被掩盖。就诊前建议大家要

0: 而甲床的蛋白、甲床的蛋白、青紫或是斑点，也是望诊的参考内容，也是望诊的参考内容。染发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最好主动告知医生。看中医前啊，不要涂口红、粉底、眼影、指甲油等化妆品，避免情绪激动，避免情绪激动。中医理论中，情形关系密切，生气时气机上逆，脉象偏旋紧；紧张时脉象偏旋束，张时脉象偏旋束。大哭之后气息。若就诊前情绪波动比较大，建议先静坐五六分钟，做几次深呼吸，用鼻子缓缓吸气，腹部自然鼓起，再用嘴巴慢慢呼气，腹部收回，待心情平复之后再进入诊室。那如果在就诊前不小心做了不该做的事怎么办呢？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主动告诉，有效的方法就是主动告诉进门就可以说，医生，我早上喝了杯牛奶，我涂了粉底，如实告知这些情况，医生在望诊和切诊时就会有意识地进行修正，避免误判。杨秋丽建议患者就诊前最好主动做三方面的准备。一，穿着袖口宽松方便穿脱的上衣、紧身衣物会增加医生进行腹部按诊或是上肢操作的不便。提前梳理病情，简单回顾主要不适是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没有诱因。女性患者还需要记清楚末次月经的时间。三，携带既往的检查报告，虽然不直接用于辨证，但是能够为医生提供重要的参考信息，有助于综合判断。最后建议大家看中医最好选择早上去。中医认为脉为血府，医者可以通过切脉来了解脉位不同表现，测知脏腑、气血盛衰等情况。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江海涛表示，早上空腹涛表示，比较准确。经过一晚上休息，人体各方面都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个时段态下的真实反应有助于诊查出有病的脉象。反之，吃过饭之后胃肠道开始运动，主管肠胃的神经开始兴奋，大量血液涌入这些部位，会使脉象发生变化，不能反映出最客观的结果。如果做过某些活动再来号脉，这时血液大量涌向四肢肌肉，
1: 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止转阴，气温是23到29度。后天多云，气温是23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
1: 整点再见。
0: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从7月1号起实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型。这套体系分成了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四大类，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从运输到储存，从运输到储存，从运输到储存，从运输到储存，从运输到储存，从运输到储存，从运输到储存，从运输到储存，从运输到储存，从运输到储存，从运输到储存，从运输到储存，从运输到储存，从运输到储存，满从运输到储存，满从运输到储存，满从运输到储存，满从运输到储存，满从运输到储存，满从运输到储存，满从运输到储存，满从运输到储存，满从运输到储存，满从运输到储存，满从运输到储存，满从运输到储存，满从运输到储存，满从运输到储存，满从运输到储存，满从运输到储存，仍可依。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1月至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4%。中国邮政将特色主题邮局打造成了邮政服务新名片。截止到4月份，中国邮政累计建成主题邮局共881家。中国邮政在网点 IP 开发、社区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6: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7: 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 老头子，你看，
4: 由此开始 ，Hola。
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四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
10: 节目呢，也能够帮您擦亮眼睛，避开泡水车。

的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巡航控制系统的使用技巧与注意事项，从定速巡航到自适应巡航，把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千万别用，怎么用最安全，一次性讲透。首先还是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

如果车辆只是底盘进水，发动机没淹到，问题不大。如果水深超过进气口，水被吸入发动机，那就是发动机进水。严重的呢，会导致连杆弯曲，还有活塞破裂、缸体击穿。那么有些车呢，当时还能开，但是水是不可压缩的，连杆呢可能已经微微的变形了。那么开着开着就可能突然爆缸，即使当时维修更换了连杆、活塞，发动机的精度呢也会受到影响，后期容易出现到影响，所以在泡水车当中，发动机进过水的，即使修好了也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速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第二个重灾区呢是电路系统，现代汽车少说也有几十个电子控制单元，各种传感器线束遍布全车。那么说

0: 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内饰发霉是泡水车最直观的后遗症，地毯、座椅、海绵、顶棚这些材质吸水之后呢，很难彻底干透，即使表面烘干了，里面可能还藏着水分，时间一长呢，霉菌就会在里面疯狂生长，车内弥漫着一股霉味，怎么通风都散不掉。霉菌呢，不仅难闻，还对健康有害，可能会引发呼吸道疾病、过敏反应。更麻烦的是啊，有些霉菌会腐蚀内饰材质，导致皮革开裂、海绵粉化，即使花大价钱换全套的内饰，那么拆装过程当中呢，也可能会损坏卡扣和塑料件，产生新的异响，所以泡水车的内饰基本是不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可逆的损伤。

失去保护，二是无缘无故自己弹出来吓人一跳还造成伤害。更隐蔽的是呢，有些不良商家会把泡水气囊电脑吹干之后呢继续使用，表面上故障灯灭了，实际上呢已经失效。还有些安全带预警装置、 ABS 泵还有车身稳定系统等等，泡水之后呢都可能失灵。这些安全配置呢平时用不上，关键时刻是保命的，一旦失效后果不堪设想。

0: 我，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5: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

0: 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早晨有雾，局部能见度偏低，出门开车大家还是要慢一点，注意安全。在气温上是比较舒适的，早晨22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29度，整体偏热。上午雾气散去之后转多云天气，中午前后开始下小雨，雨会断断续续的一直持续到夜里。今天出门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得带好雨伞，空气湿度也会比较大，体感偏闷，在家里记得多通风，户外出行注意防雨防滑。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到29度，凌晨最低气温23度到24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泡水车的后遗症，刚才说了发动机、电路、内饰、安全系统等等，底盘的慢性病呢也不容忽视。车身底板不是完全密封的，泡水之后呢，水会进入底盘空腔和纵梁的内部，那么这些地方呢没有排水孔，水在里面出不来，时间久了呢就会从内部开始生锈腐蚀，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等哪天发现底盘锈穿了，那就已经来不及了。还有排气管、刹车油管、燃油管路等金属部件泡水后呢也会加速锈蚀，刹车系统如果进水，刹车油呢会乳化变质，刹车性能下降。另外轮毂轴承、转向拉杆球头这些活动部件呢进水之后润

变速箱和差速器的后遗症同样严重，有些部件呢都有通气孔，泡水时呢水可能从通气孔进入内部，变速箱油进水之后会乳化变质，失去润滑和散热能力，导致内部的齿轮轴承磨损。初期的症状不明显，可能只是换挡顿挫，慢慢的就会发展为异响打滑，最后彻底报废。修一个自动变速箱少则几千，多则好几万，而且变速箱进水之后很难完全排干净，即使换了油可能还有残留水分在里面，所以买二手车的时候呢，检查变速箱油的状况很重要。正常的油是红色或者淡黄色，如果变成乳白色或者咖啡色，那就说明进过水。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泡水车到底能不能买，分三种情况。如果只是底盘轻微涉水，地毯都没湿，那么影响不大，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水淹到座椅内饰和部分电路受损，那么这种呢属于中度泡水，修复之后呢仍然有较大的隐患，不建议购买。如果水淹过仪表台，全车大部分电器和发动机都进过水，那么这就是严重的泡水车，是绝对不能买的，修好了也是无底洞，今天坏这个，明天坏那个。如果您不懂车，最好远离所有泡水车，二手车市场上泡水车很多，有些被精修后充当精品车来卖。那么买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找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把把关。贪便宜买了泡水车，后期维修的钱呢，可能比买车钱还多呢。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东南风4-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9级。今天最高气温28-29度，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夜里阵雨渐止转阴，气温是23-29度。后天多云，气温是23-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夜里阵雨渐止转阴，气温是23-29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3: 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嘉二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无锡沪通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好的，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根据水利部消息，昨天到今天受降雨影响，浙江钱塘江上游、长山港及支流、安徽新安江支流、练江、羊脂水、江西乐安河上游、湖北内金河支流丰白河、重庆嘉陵江支流小安溪、四川渠江支流新宁河、关门河、陕西汉江支流蛟溪河等10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是3.11米，其中安徽练江、四川新宁河等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供水，当前大部分已经出峰回落。记者昨天，我国正在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 算理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理资源优化配置。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今天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障监管执法与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最后来看到，根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统计，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止到今天上午11:50，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是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流通，自驾北上已经成为港澳居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红利的主流出行方式。目前完成澳车北上、港车北上边检备案的司机数量已经超过22.8万人，备案车辆超过超过19.2万辆。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一路畅行。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4: 我是真有泽。
5: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6: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7: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8: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9: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1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5: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2: 当1+2大于3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网
5: 晚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晚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晚我们将突破想象，为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FM 八八点八，全新一年。FM 八八点八，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室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FM 八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一路畅行，现在开始为爱导航。

0: 欢迎各位收听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就不迟到。
0: 今天是周一了
1: 啊，今天周一了、
0: 啊，一个下雨的周一。
1: 哎，没错呀、啊，
0: 今儿这天呐、嗯，真的是这雨下的稀里哗啦的、啊，
1: 哎，淅淅沥沥，
0: 而且天也非常的闷热，
1: 没错，
0: 潮湿。
1: 哎呀呵，
0: 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心情的控制
1: 啊、哦，是心情的控制。
0: 这些天这种天气，心情特别容易不好
1: 哦，是吗？
0: 潮唧唧的心情，
1: 哎呦，我为什么心情特别
0: 的
1: 好？
0: 我真的好累、
1: 啊、哦，有这么累吗？
0: 我是个小人，
1: 我每天都
0: 要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1: 那肯定啊，
0: 现在我受不了了，太累了。
1: 哦，
0: 我不想再当小人，我要说出真相。
1: 这么个意思，您说，
0: 我其实
1: 啊，
0: 就是一个刚上一年级的小学生。
1: 哎呦呵，
0: 真的，
1: 是，
0: 你看我这面相。
1: 我看您这面相像小学生他爸爸，就是
0: 真的，我就是个小学生。
1: 哦哦哦，
0: 你现在让我叫你啥都行。
1: 您想，不需要，不需要啊。
0: 六天后的儿童节可以送我个假面骑士的腰带吗？
1: 哎呦呵，还送您个假面骑士的腰带。
0: 我是个孩子。
1: 哎呦，
0: 您可怜可怜我吧。
1: 您倒是客气客气啊。
0: 我还不客气吗？
1: 不客气啊。
0: 啊，
1: 怎么能叫叔叔呢？那得叫大爷，是不是？
0: 哥哥，
1: 你这要求也不好 啊，就要个腰带。
0: 哎呀，我一小孩我能要什么呢？我总不能一开口就要 PS5 吧？
1: 那这腰带估计没有，皮带要不要？可以炒肉丝的那种啊？
2: 像话吗？这个，
1: 我应该给你配那多危险呢，危险呢，危险呢，危险呢，危险呢。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危险哦。
0: 我这么天真，
1: 哎呀，
0: 这么浪漫，我就想要过个儿童节。
1: 哎呀，
0: 有什么问题吗？
1: 没。
0: 而且我告诉你
1: 啊，
0: 等到了那一天，我们身边好多同事都会变成小孩，他们都要过儿子。
1: 哎，哦，这么个意思。
0: 我现在我就看我们家孩子，我就发现啊，经常在网上看到这么一句话，
1: 什么呢？
0: 你苦苦追寻的东西，
1: 哦，
0: 其实从小就拥有了。
1: 哎呦，你看看，
0: 就是那种获得快乐的能力。
1: 对，
0: 我为什么今天说这话呢？
1: 为什么呢？
0: 我也想通过一些微小的礼物来满足自己的快乐。
1: 哦，这么个意思，
0: 是吧？当我到了这个年纪之后，我就发现人很难快乐。
1: 啊，买以力神的时候，你不快乐吗？
0: 但快乐的很短暂
1: 啊，
0: 就是
1: 好家伙，
0: 到这个年纪以后啊，要求变高了。
1: 哎呦，
0: 对不对？你就买了一个小玩具，是快乐，快乐了 一小会儿，你又想到了明天的工作，
1: 那
0: 要送孩子上学啊，
1: 我就觉得你这个要求有点不对呀。
0: 怎么又不对了呢？
1: 那
0: 是不对呀，
1: 花20块钱，你想你快乐两年，你这可能吗你我啊？
0: 但是小学的我就是
1: 小学您
0: 这玩意儿要是给到我小学，我那两个学期不上课，你信不信？
1: 好家伙！
0: 就开心的，
1: 怪不得当爸妈的不快乐呢。你想想小时候，你要是两个学期不上课，你爸妸能快乐吗？
0: 是吧？
1: 哎呀，你看
0: 这么一说，我倒是也想通了一些事儿啊。
1: 哎呀，你这是
0: 好了，这个玩笑归玩笑，
1: 哦，
0: 但下雨真下雨，
1: 啊，是是，
0: 天气确实不太好，心情也确实有可能会很糟。
1: 没错，
0: 但无论如何，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 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开车的时候咱们得这个集中注意。

0: 可以在我的朋友圈底下留言啊，可以在我的朋友圈底下留言啊。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这个知识的分享
1: 哦。
0: 因为下雨天呢，这确实啊，衣服啊非常非常的难干。
1: 哎，是
0: 干了的衣服呢，总是有股味儿。
1: 哦，您说阴干的那种，
0: 哎，
1: 是
0: 吧？
1: 啊，
0: 是
1: 吧？
0: 那么这个味儿呢，到底是哪儿来的啊？
1: 哦，
0: 它对健康有没有影响？我们该怎么消除这个味儿？啊，给大家
1: 我也想听听，
0: 准备了一个小知识啊，各位呢，稍后也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来这个听一听。
1: 好嘞，
0: 但是因为今天呢，我们没有在这个指挥室，所以我们可能也看不到大屏。
1: 对，
0: 我也就不揣测了。我每次一说，哎，我觉得这个路怎么样，少哥就吐槽我啊，就是我就不揣测了啊，
1: 就不揣测。
0: 各位如果说在路上遇到了即时路况，分享给我们，
1: 对对对，
0: 我们以大家的第一手资讯来和大家来一起来这个聊聊哈。
1: 没错，哎呦，还真没听。

0: 11:20左右吧，
1: 哎，
0: 走到楼下，我准备扫一电动车，扫一个那个自行车，然后骑过来，刚骑两步路，哗哗就下了
1: 火，
0: 哎呀，我就赶紧打一车，结果这个当时因为雨下的特别大嘛，然后打车的人一下又多了起来，
1: 嘿，
0: 我打的第一辆车呢，他提示我现在来不了了，
1: 哎呦，
0: 抓紧时间又换了一辆车，啊，咣咣的
1: 事，
0: 站在雨中，在雨中，我就。不谈了呀，
1: 在雨中你就雨中情了，
0: 哎，我这雨中情，
1: 雨中情，
0: 你这什么年代的歌啊？你这是啊？
1: 那歌一看就没听过。
0: 第一就是不方便啊，第二呢，这雨啊，突然间的短时强降雨，
1: 哦，哗哗。
0: 其实它这个对于这个路面上啊，对于开车影响还是有点的，
1: 那肯定啊，
0: 对吧？
1: 突然的视线也不清晰了。
0: 是啊，你小的时候喜欢下雪下雨，下雨天就跑在院子里淋雨，对着天在那喊，
1: 下雪天就跑到院子里去淋雨，
0: 下雪天就跑到院子里打滚，这快乐。但现在长大以后就知道，这种天气呢，有的时候会对出行带来一些影响。
1: 哎，
0: 但是你又转念一想，这个世界需要雨水，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
1: 哦，那肯定。
0: 庄稼的生长不需要雨水的滋养呢，
1: 就是我睡觉我都需要雨水呀，
0: 你睡觉要雨水干嘛呀，
1: 就是外面下雨我在屋里好睡觉啊，
0: 白噪音，
1: 哎，哗哗的，
0: 哎呀，
1: 你看看
0: 您这个角度永远这么独特，
1: 是不是
0: 真的让人很难，很难，很难 啊
1: 那必须的呀。
0: 那你看这个徐新建就给我了一条下雨天的好处，
2: 不哥这个角度总是很丢的，
1: 我昨天刚洗完车，你看今天下雨了，这钱白花了，
0: 要不你再给我点儿？
1: 哎，其实昨天没洗，哎，
0: 少哥，
1: 看看，
0: 这事儿没少做吧？
1: 要不是我没车。
0: 哎，好了，那么确实马上啊，这还会有梅雨季，
1: 哎，是
0: 是吧？咱们作为这个南方的朋友，江南都知道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1: 对，
0: 连续几天，甚至是几个星期啊，
1: 哎呦，
0: 连绵不绝的小雨、大雨啊，洗完的衣服只能阴干。
1: 对，
0: 拼的就是谁家袜子多，
1: 好，
0: 谁家这个是吧内衣多，
1: 哎，谁家衣服多。
0: 哎，阴干的衣服呢，它不仅穿着难受，你总觉得它潮潮的，
1: 有股味儿，
0: 是吧？我们老家那儿有一股，有一个专门形容这个的词儿，叫润。
1: 润
0: 啊，就是衣服没晒干阴干的，你摸上去滑滑的，有水的感觉，叫润。
1: 哦，叫润，
0: 叫润，这衣服润呢，就是润，那就我们那儿发音啊，这衣服太润了啊。然后呢，而且闻一下就是味道不好闻啊，
1: 是
0: 有个发霉的味道啊。
1: 对，
0: 那么阴干的衣服为什么会有这个味道呢？
1: 哎，这怎么来
0: 的？去除呢？
1: 嗯，
0: 咱们慢慢的和大家分析啊。
1: 是，
0: 首先为什么会有这个味道呢？
1: 哦，
0: 这个味道是什么呢？啊，
1: 弄清楚为什么。
0: 哎，为什么呢？因为衣服长期处于潮湿的状态下
1: 啊，
0: 给哪些东西提供了生存的基础啊？
1: 真菌、细菌呢？
0: 对，
1: 微生物、
0: 微生物、
1: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对，
1: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对，
1: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1: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1: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1: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1: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1: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1: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1: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1: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1: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1: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1: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1: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1: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1: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1: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 那腿
3: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3: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3: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3: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3: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3: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3: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3: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3: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3: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3: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腿
3: 微生物，
0: 微生物啊，那它是哐哐的开始生长了。
3: 哦，这么个意思。
0: 他们喜欢什么
3: 啊？喜欢什么呀？
0: 皮脂皮屑。
3: 呦呦呦！
0: 啊，真菌细菌那哐哐繁殖。
3: 好家伙！
0: 他们一繁殖
3: 啊，
0: 味儿就来了啊。
3: 哦，这么个意思。
0: 那有人就问了，那我衣服洗过了，怎么还有皮脂皮屑呢？
3: 对呀，
0: 我没洗干净吗？
3: 就是啊。
0: 啊啊，有什么好处？
3: 对喽，
0: 你可以来琢磨一下啊。有空的话和我们聊聊。
3: 对对，
0: 没空的话好好开
3: 车
0: 啊。
3: 好，
0: 这来自杨丞琳的《雨爱》。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0: 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4: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这两天的镇江呢是闷热潮湿，黏糊糊，让人有一种入梅的错觉。不过好在周三雨水将会停止，再次变成晴好天气。最近风大雨大，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转西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有雷雨时短时阵风是7到9级。凌晨的最低气温在24度左右，最高气温30度左右。27号全市阴到多云，最低气温22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28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1度到22度，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1: 我是小少，
0: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0: 今天我们聊一聊雨天的好处。
1: 雨天的好处多呀。
0: 啊，雨天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今天是一个下雨天。
1: 是，
0: 也有人发现了雨天的好处。
1: 哦，那肯定啊。
0: 没尾巴的猫就说了，休息日的雨天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在家睡大觉。
1: 哦，
0: 工作日的雨天倒是没什么好处。
1: 我以为是说工作日的，我以为是说工作日的我。
0: 你可以安心在工位上睡大觉
1: 啊！你看，
0: 嚣张说了，那下雨天可以保湿啊！
1: 哦，对，
0: 何止保湿啊？
1: 对呀、
0: 啊，都漫出来了，
1: 是这
0: 溢出来了，
1: 你浑身保湿可以。
0: 下雨天也是有一些好处的，对吧？坐在家里，就是足不出户，看着外面雨水哗哗哗哗的往下下，然后你就开始慢慢的琢磨呀，提心置带，雨中银一带
1: 啊，
0: 一滴雨上肯定写不了这么多字儿，
1: 哎，那不一定啊，
0: 啊，
1: 咱们可以试一试嘛。走吧，咱们尽情的去创作，
0: 尽情去创吧，啊，适配多元的消费场景。
1: 哎，
0: 我这个是不是有点太牵强了？
1: 一点都不牵强，
0: 是吗？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只要给我随心置带，像我这种优质客户，我可以带出来50万，我还管你这个啊牵强不牵强，是不是？
0: 期限最长5年
1: 啊，
0: 年化利率是3%起，
1: 对喽。
0: 支持先息后本或者是等额本息还款，
1: 适
0: 合装修、购车等大额消费，
1: 没错。
0: 中银一代呢，
1: 哎，像我这种懒人就可以用了啊，纯线上产品，额度最高30万，期限最长1年，年化利率3.1%起，手机银行一键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日常的周转需求。你像下雨了，你出不去，你是不是点点手机，嘿，到账喽？
0: 哎，如果说大家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啊，这个比如说要装修啊，要买车这些大额消费，
1: 哎，
0: 可以去中行去了解一下这些产品啊，
1: 都非常好。
0: 即日起到今年年底，这两款产品呢都享受财政贴息，
1: 嗯，
0: 贷款用于日常

0: 因为雨天已经出不来了，因为雨天总会给人带来一种什么呢？忧伤的感觉。
1: 哦，忧伤。
0: 很多和雨有关系的歌，基本上都是很伤感的。
1: 情深深雨蒙蒙，
0: 多少楼台烟雨中嘛。
1: 哦，
0: 还有那个雨一直下，的气氛它不算融洽，
1: 确实不太融。
0: 下雨天怎么办？我好想你
1: 哦。
0: 哎，从这个点儿咱们可以想到一些下雨天的好处，
1: 是不是
0: 能让人睹物思人？
1: 嗨，
0: 你说这个天我就得，
1: 这哪是什么好处？
0: 哎，我这个天
1: 光想前女友呢。
0: 哎，此言差矣，
1: 是吗？
0: 一下雨我就想到少哥，
1: 是哎，就想到我了
0: 啊？
1: 怎么呢？
0: 那关节疼不疼？
1: 我招你惹你？
0: 哎呀，每次下雨我就这样给少哥发个信息，少哥下雨了。
1: 哎呦，
0: 你感受到了吗？
1: 疼吗？
0: 啊？
1: 我现在呢，确实已经感受不太到了。
0: 啊？你都感受不太到了？哎、
1: 多可惜呀、啊！你
0: 哎呀，
2: 像话吗？这个？嗯，
0: 那么下雨天呢，确实衣服啊长时间的阴干会发生一些就有一些味道嘛。
1: 哎，是不好闻。
0: 我豹纹
1: 不好闻
0: 啊、不
1: 你看你这一天天的心里都想什么？
0: 怎么就豹纹了呢？
1: 哪有豹纹？
0: 怎么就豹纹了？
1: 谁穿的豹纹？
0: 哎，因为这个衣服呢，它上面会有一些洗不干净的残留物啊，它毕竟呢，这个微生物不可能100%的去除，
1: 哎、是
0: 啊，纺织品嘛，它本身也不会那么光滑平整，
1: 对，尤其那个衣服要是豹纹的啊，那更不好呢。
0: 放大了以后啊，你看这里边藏污纳垢的啊，越复杂越粗糙的纹理，越粗糙的纤维就越不容易洗干净，
1: 哎呦、
0: 啊，那么另外呢，一般来说，天然纤维的吸湿性比化纤的那个纤维要高一些，
1: 是
0: 在一定湿度下呢，天然纤维更容易给细菌提供一个合适的潮湿的环境。
1: 对喽，
0: 啊，你说在这样潮湿的环境下，
1: 嗯，
0: 再加上残留的营养物，就皮脂、
1: 哎，
0: 再加上适宜的温度，这个天啊，又不冷，
1: 哎、
0: 又不燥啊，
1: 对，
0: 简直细菌、真菌。开 party，
1: 哎呦，你看，
0: 可劲儿开心哈！
1: 搁你衣服上创作呢，
0: 不抽吃，不抽喝啊，画一条豹纹，
1: 好家伙，要来了！
0: 大量的繁殖，就产生了、
1: 嗯。
0: 这其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细菌，叫
1: 特殊性什么？
0: 奥斯陆莫拉菌，
1: 这么绕口吗？
0: 哎，它和其他的细菌不一样，它叫耗氧菌。而且呢，有较高的耐干燥和耐紫外线的特性。
1: 我就喜欢氧，
0: 哎，
1: 这意思耗氧，
0: 氧气的氧
1: 啊，对，就是耗起耗氧气嘛，就喜欢
0: 挠痒痒的。
1: 哈气，埋不求人家多好。
0: 总之呢，也就是为什么衣服会有这样味道了，那是因为这个各种条件的叠加。
1: 哎，
0: 但其实也是可以去除的。
1: 哦，这可以去除吗？
0: 是的啊、
1: 哦。
0: 至于如何去除，
1: 嘿，
0: 稍后来和大家分享啊。
1: 猜到了，
0: 这是来自汪峰，叫《在雨中》
1: 哦，在雨中，
0: 在雨中创作吧，
1: 创作吧，尽情的创作。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我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94块，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少不了你。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路畅行，我是路飞，
6: 我是小少，
5: 路飞加小少，
6: 快乐不迟到。
5: 现在我的情绪啊，一下子
6: 特别特别的好，
5: 就变得非常不好了。这旁边有一个人在那跟你特别特别不好，你怎么能好得起来呢？
7: 特别特别好，我唱的是，
5: 你刚刚明明说的是他特别不好，
6: 特别特别好。
5: 就是说啊，咱们就说你这个同事里有一个这样的人啊，你甭管他下不下雨，
7: 事情都能好吗？你像话吗？
8: 像话吗？这个。
5: 啊，那么各位呢，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天 啊。
7: 是啊，
5: 咱们来聊一聊下雨天有什么好处？
7: 哎，雨天的好处，
5: 雨天的好处、啊，下雨天了，你可以静下心
7: 哦。你下雨天可以静下心，
5: 白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吗？
7: 哦，这么个意思，
5: 白噪音，你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噪音可以让人静心。 写作业的时候，外面哗哗下雨
7: 啊。
5: 那你心里啊就可能好一些，
7: 能吗？
5: 因为你想你也不能出去玩啊，
7: 那我就往外看呗。反正不学习怎么都行。
5: 就咱就说哈，就是非得拆这个台是吧？
7: 对，就是白噪音啊。白噪音 特别能好好学习啊。
8: 没法聊了，
9: 说出了陆老师的心里话了。
8: 他搁那儿沙发上蹦，
7: 多嗨，
8: 就没有办法安静下来了啊。
7: 是啊，
8: 还有一个呢，就是
7: 能攒私房钱，
8: 保湿啊，
7: 保湿。
8: 下雨天确实不用补水，
7: 不用洗车，
8: 除了黏啊，
7: 哎，黏黏糊糊，
8: 黏黏糊糊的啊。哎，只要放平心态啊，也就有的时候你讨厌这天气那天气，那也没办法。
7: 对对对，
8: 天气也不能跟人的意志来决定，
7: 毕竟他能搞创作嘛，是不是？
8: 对对对对，
7: 弄点豹纹。
8: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天气里衣服因为阴干而产生的这些不好闻的气味呢？
7: 那又来了，
8: 有两种方法。
7: 哦、两
8: 这两种就是相对而言比较可靠和可行的方法。
7: 哦，您赶快说说。
8: 第一呢是烘干。
7: 好，烘干机啊，
8: 高温烘干可以有效的杀灭细菌，
7: 对了，
8: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杀灭真菌。同时烘干可以大幅度的缩短衣服变干的时间，
7: 是啊，
8: 有效的去除因为微生物导致的臭味。
7: 哦，对对对，
8: 没给他机会，
7: 嗯，
8: 不给他时间，
7: 给他机会他不中用啊，他
8: 对啊，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但是呢，这个烘干的话呢，你得有烘干机。
7: 啊，那这不废话吗？
8: 现在呀，有很多家庭这个洗烘套装都是都会买了哈。如果家里条件允许的话，
7: 哦、对，
8: 因为阳台成为了比较奢侈的东西啊。
7: 是，
8: 不是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个大大的阳台？
7: 哦，对对对，
8: 啊，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

0: 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所有的这个户型，它都能有一
1: 啊，你只能你要让衣服干得快的话，就只能用烘干机。
2: 对，
1: 你看我就体验了，因为我也是最近购入了烘干机。
2: 哦，这么一，
1: 我觉得还挺好用。
2: 我以为您购入了一个户型不太紧凑的呢。啊，啊我说又换房了。
1: 不用购入，就本来也不紧凑，本来就很紧凑，
2: 啊、紧凑是吧？
1: 很紧凑、
2: 哦，我以为不紧凑。
1: 抑制细菌在很长时间里是难以繁荣。繁殖
2: 细菌得有多繁荣，
1: 它确实也没法繁荣了嘛，它繁荣繁殖不了就没法繁荣了嘛，
2: 是是是，哎呦，
1: 也不烦人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啊，常规的洗涤用品呢只有去污渍的能力，
2: 嗯，
1: 往往需要另配一些杀菌剂来进行消毒。
2: 对，
1: 现在这个也有很多卖这个杀菌的，抑菌的啊，就是长效抑菌机制的啊。那么大家在购买衣服的时候，如果说你家里啊，就是可能没有烘干机，没有这种条件的话，尤其是像我们江南又经常遇到雨季的话呢，可以考虑来买一些。
2: 哦，我以为您说可以搬到这个不是江南的地方来，可以搬到北方去啊，
1: 成本有点高，
2: 这太高了啊。
1: 是的啊，那么各位呢，可以这个酌情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安排啊。
2: 对，
1: 当然你说我无所谓，
2: 好家伙，那别呀，
1: 那无所谓，
2: 你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我鼻子灵啊。
1: 我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无所谓，我可倒了霉了。
1: 为什么呢？
2: 对对，我们都有所谓。
1: 我鼻子不好
2: 啊，就好
1: 闻不到
2: 啊，您闻不着，
1: 闻不着，
2: 那我就无所谓了。
1: 这是来自郁可唯的《时间煮雨》
2: 哦，
1: 咱们整点之后再接着聊哈。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4: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您别老听网。
7: 你好，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7: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8: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爱之音。
1: 怎么样？我说
2: 上午中午雨下的可大了。
1: 你是什么时候就没再出去过？
2: 中午雨下的可大了呀。
1: 是，确实是、啊、
2: 就我出门那阵儿
1: 啊，
2: 下的最大。
3: 对，
1: 一般呢，我一出门呢就不太下了。
2: 哎呦，
1: 或者说我一上车它就下，我一下车它就停了。
2: 我
1: 一般这样。
2: 您这是有什么法术吗？
1: 我身上可能有避雨诀。
2: 你真的？那你下次带带我们。那你、oh. 我这样，我现在这个出售少哥
1: 是吧？
2: 哎，哪个要做活动 啊？好好好好好，来请他去
1: 啊！我在旁边一站
2: 啊，请他
1: 雨就停了。
2: 哎，请你主持一下嘛、嗯！
1: 明明可以在旁边站着，我为什么要主持？我累不累得慌？
4: 像话吗？这个
2: 先给工资，
1: 给工资！我在旁边站着，请我去，那我不就给工资了吗？
2: 嘿，你说你这个人呐，
1: 是不是逻辑闭环了都？啊，
2: 好了，那么这个。现在虽然没有下雨啊，但是这几天这个雨降水概率都蛮大的啊。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呢，周二，我这里能看到是有100%的降水概率、啊。
1: 好家伙，那肯定下雨了。那、就是、
2: 明天这个大概也是在上午的时候
1: 哦、啊，
2: 可能下雨。
3: 讨厌，
2: 然后盖也是在，
1: 啊、
2: 盖也是在，
1: 啊、
2: 盖也是在，
1: 啊、
2: 盖也是在，
1: 啊、
2: 盖也是在。
1: 啊
2: 盖也是在、
1: 啊，
2: 盖也是在，
1: 啊、
2: 盖也是在、
1: 啊，
2: 盖也是在，
1: 啊、
2: 盖也是在、
1: 啊，
2: 盖也是在，
1: 啊、
2: 盖也是在、
1: 啊，
2: 盖也是在，
1: 啊、
2: 盖也是在、
1: 啊，
2: 盖也是在，
1: 啊、
2: 盖也是在、
1: 啊，
2: 盖也是在，
1: 啊、
2: 盖也是在、
1: 啊，
2: 盖也是在，
1: 啊、
2: 盖也是在。
1: 啊

0: 盖也是在、
1: 啊、
0: 盖也是在、
1: 啊、
0: 盖也是在、
1: 啊、
0: 盖也是在、
1: 啊、
0: 盖也是在、
1: 啊、
0: 盖也是在、
1: 啊、
0: 盖也是在、
1: 啊、
0: 盖也是在、
1: 啊、
0: 盖也是在、
1: 啊、
0: 盖也是在、
1: 啊、
0: 今儿夜里三四点钟、
2: 嗯、哎
0: 可能会下雨、啊、
2: 说凌晨下多好，白天停了，大伙儿送孩子去，
0: 哎，
2: 对吧？孩子回来，你们慢慢下，
0: 哎，
2: 大伙儿到单位了，你随便呗，
0: 有道理哈。
2: 对，咱跟他商量商量，就
0: 那得请您去啊。
2: 啊，我行吗？我
0: 你都避雨绝了，这有什么不可能？啊，然后呢，这个温度倒还可以啊。明天呢，不下雨了，我立马掏出伞。很多电瓶车的驾驶人员也是很机智哈，这个
2: 立马掏出了雨衣。
0: 哎，没有，他们有些是雨衣就搭在了前头
2: 哦、
0: 啊。但是呢，这个事情就有一点风险。
2: 嗯、是是是，
0: 因为你这个搭在上面的雨衣呢，
2: 嗯、
0: 它变得格外的。怎么很容易掉，很容易被
2: 一个容易掉，第二个对我觉得容易缠到那个葫芦里，
0: 对、
2: 哎，
0: 因为它有的雨衣很长，虽然说是折叠放在上面啊，你这涂了方便了啊，
2: 对、
0: 嗯，但是可能我们用的比较少，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有安全隐患，
2: 是，
0: 而无论是你是缠到自己轮子里了，还是被别人这个撞着了哪儿勾着了，
2: 对，
0: 因为我身边确实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就有这样的现象、
2: 嗯、
0: 有的时候这别人的可能哪个地方这个什么挡风被的角啊、
2: 嗯、
0: 这刮到别人了，他自己可能还没察觉，
2: 对，
0: 但别人就因为带了一下他这个力啊发生了偏转，人就摔倒了，
2: 没错。
0: 我那天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带着孩子然后骑车、
2: 嗯、
0: 也是的，被别人这个碰了一下啊、
2: 嗯、
0: 别人这真是没感觉到，反正就他俩就摔地上了啊、
2: 哎、呦，
0: 小孩也这摔地上了啊，还说还好速度不少，反正就他俩就摔地上了，反正就他俩就摔地上了。但是呢，你这电瓶车摔一下，其实也挺难受的，
2: 哎，是啊，那毕竟是摔着了呀，
0: 摔一下啊、
2: 嗯，
0: 所以呢，这我们还是觉得大家安全第一。
2: 对，
0: 蓝色雨。

0: 一，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

0: 利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是小少，
2: 路飞加小少，
1: 快乐不迟到。
2: 今天呢，这个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下下雨天有哪些好处啊？
1: 是是是，
2: 很多朋友们集思广益，
1: 哎，
2: 说了一些没什么用的好处啊，
1: 这还是什么
2: 话？但是这个好处不好处啊，你看你自己啊，什么事情它都是有利又有弊。
1: 哦，对，两面性嘛，
2: 有好处也有坏处嘛，
1: 是是是，
2: 人也有优点有缺点，这都是很正常的，
1: 没错。
2: 下雨天了呀，有些人虽然开车在路上啊，觉得很泥泞，这个视线也不好，
1: 对，
2: 但是呢，自然万物都需要雨水的滋养和滋润，
1: 对
2: 啊，是吧？你说你吃的饭
1: 啊，
2: 那稻水稻
1: 啊，是
2: 麦子，那长的是水果蔬菜，谁不需要雨呢？
1: 对，
2: 如果一直不下雨，那就干旱呀。
1: 是，
2: 那这个对产量也会影响了，是不是？
1: 传说中天上有九个太阳。
2: 这小的时候啊，就不觉得，就觉得哎呀，下雨天好烦啊，下雨天我就不能出去玩了，
1: 是是，
2: 我就希望它一直不下雨。
1: 是。
2: 后来我就后悔了，
1: 你后悔了，
2: 一直不下雨，怎么能一直不下雨呢？是吧？它这个是太多太多的东西需要雨水啊。
1: 对了，
2: 对，所以但是我没有办法让它不下雨，但是我们可以让自己
1: 啊
2: 开车的时候多加小心，
1: 对，
2: 集中注意力，
1: 看。
2: 是吧？
1: 啊，
2: 捂了捂了啊，
1: 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下雨天呢，确实有可能让衣服啊，捂了啊，
1: 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
1: 捂了，捂了捂了。
2: 同时呢，这个，那么我们也是提供了一些解决的方法
1: 啊。
2: 首先呢，我们可以用烘干机来进行烘干，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1: 是，
2: 因为它烘干机现在一般都比较快嘛，
1: 对，
2: 有些家庭里也没有办法长时间晾晒的，就烘干机
1: 就烘就行了。
2: 无论什么天气，衣服都干得很快啊。
1: 对，
2: 但是呢，它也有弊，那就是你得装个烘干机，
1: 对，你得买，
2: 你得买一个，而且这烘干机还挺大，
1: 是，
2: 现在也有洗烘一体的，
1: 有，
2: 那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对，
2: 那根据自己的情况，
1: 对，
2: 那你也可以加入一些抑菌的，
1: 哎。

0: 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这两天的镇江呢是闷热潮湿，黏糊糊，让人有一种入梅的错觉。不过好在周三雨水将会停止，再次变成晴好天气。最近风大雨大，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是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转西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有雷雨时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大雨，局部是暴雨，东南风。凌晨的最低气温在24度左右，最高气温30度左右。27号全市阴到多云，最低气温22度左右，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28号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1度到22度，最高气温。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当指针拨回到1996年，那是华语乐坛诸神争霸的黄金年代，也是流行音乐和时代脉搏紧紧相拥的一年。30载光阴流转，那些旋律依旧在岁月中熠熠生辉。今天就让我们一同翻开这一本尘封的纪念册，重温1996年的十首经典之声。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叫回望1996，听见岁月的歌。今天是第一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荐的是来自于金雪峰的老乡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节目开篇我们要推集 节目开篇，我们要推我千万异乡人背井离乡，在陌生的城市打拼，老乡恰如一股暖流注入了他们的心田。我们来听这首《老乡》。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直白歌词，道尽了漂泊者的心酸和抱团取暖的慰藉。词作者陈述在回乡的列车上听着农民工的心声创作而成，金雪峰带着自身的背井离乡的共鸣，用沧桑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的集体的记忆，成为了当年的街头巷尾循环的爆款金曲。而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友的一首《情书》。这一年的歌，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紧随其后的，这是来自于张学。忘记你我做不到，这张专辑创下了惊人的销量，而《情书》这首歌更是以细腻的唱腔征服了听众，斩获了当时中国香港电台优

这一首情书歌曲当中对爱情的执着和向往，经由张学友温润而富有穿透力的嗓音演绎，成为了跨越时代的情歌范本，也印证了他连续五年拿下香港唱片销量冠军的实力。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苏慧伦的这首《柠檬树》。1996年，苏慧伦告别了甜美的玉女的标签，以这首改编自 Forest Garden 的 Lemon Tree 惊艳转型，专辑拿下了金曲龙虎榜的冠军，成为了当年传唱度最高的国语歌之一。那么轻快的吉他和他清甜的又有点怅惘的声线，把暗恋的酸涩和青春的懵懂唱得淋漓尽致，也让他跳出了玉女的框架，开启了更宽广的歌路。我们来听这首《柠檬树》。

0: 想放手。
1: 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
2: 我在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回望1996，听见岁月的歌第一集，我们在听30年前的经典好歌。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旋律会瞬间的带你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这是来自于范晓萱的健康歌。1996年，唱着纯情小情歌的范晓萱大胆的转型，推出了儿童专辑《小魔女的魔法书》，左三圈右三圈的魔性的旋律瞬间的火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了街头巷尾传唱的国民歌曲。这首歌打破了年龄的界限，大人小孩都能够跟着哼唱，既保留了范晓萱的甜美灵动，也让她以小魔女的形象深入人心。我们来听这首健康歌。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萱，来来来。

首歌在当年真的被洗脑了，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然后早睡早起，我们一起来做运动啊！这首歌在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面也是一炮打响。那么告别了

听完了华语乐坛的深情和灵动，我们接下来要把视野投向海外，感受一首风靡全球的英文摇滚佳作。我们要推荐的这首英文经典来自 Alanis Morissette 的 Arenic，1996年的英文乐坛佳作推评出。那么这首歌以独特的叙事的视角和抓耳的旋律成为了当年 Top 10的热门歌曲，歌词当中对生活种种的讽刺境遇的描述，配上了主唱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既唱出了对现实的调侃，也传递出了洒脱的人生态度，成为了90年代英文流行乐的标志性作品。

三十载岁月匆匆，1996年的这些旋律，或记录着时代变迁，或承载着那个个人的情愫，或见证着歌手的巅峰时刻。他们如同散落在时光里的珍珠，串联起了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愿这些经典之声能够陪伴你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是易小潮，我们下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假期再见。

0: 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火灾来临时，首选安
4: 头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5: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6: This is how we do it。
7: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太
8: 广播台台。
9: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10: 红领巾广播台资讯快递。
9: 最近在镇江市外国语学校，学生们将课本中的经典篇章搬上舞台，用沉浸式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搬上舞台，用沉浸雪。舞台上，同学们身着戏服，演绎《桃花源记》《红颜》等剧目，将观众们带入一个个经典的文学世界。镇江市外国语学校学生魏星辰：
11: 这次演出，
9: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 相信很多同学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晚上睡觉跑步运动的时候，小腿突然猛地一抽，又酸又疼，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抽筋。爸爸妈妈常常告诉我们，抽筋是身体缺钙了。哎，大家是不是特别好奇，小小的钙元素藏在我们的身体里，看不见摸不着，为什么缺钙就会引发难受的抽筋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就是钙是人体的，可以组成人体的一些就是重要的元素，而如果缺少钙就会抽筋。
8: 因为钙是我们人体里面骨质，然后它如果缺钙的话，我们的这个骨头它会发育不前，所以就会产生一种反应，让我们知道我缺钙了，所以呢要补充东西。
11: 腿就是不适应这样缺钙的一种状态，然后就会抽筋了。
12: 钙本来就是补钙，补的是骨头里的钙，那它抽筋应该是因为钙不足，然后骨头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足，然后骨头就会有你。
13: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0: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
9: 肌肉也会突然不受控制的剧烈收缩、紧绷，而这就是抽筋。尤其我们小朋友活泼好动，运动量比较大，身体消耗的钙也会更多。如果平时挑食，不爱喝牛奶，不爱吃豆制品和青菜，那么就可能钙摄入不足，就很容易腿抽筋。不光是缺钙，着凉、剧烈运动后的疲惫也会诱发抽筋。想要远离抽筋，其实也很简单，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挑食偏食，要多吃含钙丰富的食物，多晒太阳，坚持运动，给身体补足钙质，让我们的肌肉稳稳当当，充满活力。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四季风光皆入诗，春夏秋冬，山水星月，都是古代诗人笔下最美的风景。很多古诗不止描绘景色，更是藏着诗人细腻的心情。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的这首诗，是一首。

虽然只有短短的20个字，却勾勒出一幅清冷幽静的秋日江边夜景，还藏着诗人孤独的心情。我们先来看题目：宿建德江。宿，留宿、停泊。建德江就是今天的浙江一带的江水。整个题目就是诗人夜晚把小船停靠在建德江江边的所见所闻所感。第一句，移舟泊烟处。移舟就是划动的小船，泊停船靠岸，烟渚是指傍晚雾气朦胧的江中小沙洲。天色慢慢暗下来，江边升起淡淡的水雾，诗人将小船缓缓停下，准备在江边过夜。短短5个字交代了地点、时间和事件，安静又悠远。第二句，日暮客愁新。日暮就是夕阳西下，夜幕降临的时候。客就是漂泊在外的诗人自己。古时候的人远离家乡，四处游历，就自称客。每到黄昏时分，万家灯火亮起，家家户户团圆，独自在外的旅人心中啊就会升起全新的忧愁。这一句也直接点出了全诗的情感，为整首诗埋下了温柔又落寞的基调。后两句是整首诗最精华最美的写景名句，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近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景人，旷广阔辽阔。放眼望去，天空好像比岸边的树木还要低，江水清澈见底，倒映着皎洁的明月。原本遥远清冷的月亮，此刻静静地浮在水面，好像主动靠近孤独的诗人，默默陪伴着他。哎，读完我们会发现，整首诗的景色都是非常安静的，旷野、老树、清江、明月，没有喧闹，没有繁华。也正是因为四周太过寂静广阔，诗人孤身在外的孤独思念家乡的情绪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江，唐·孟浩然。移舟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的英雄人物，他们凭借过人的智慧和豁达的胸襟，书写传奇，成就伟业。汉高祖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他出身平凡，没有高强的武艺，也没有渊博的学识，却能够从一介平民逆袭开创大汉王朝。他成功的秘诀从不是天赋，而是待人真诚，知人善任，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知人善任，心胸宽。
2: 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宽容纳贤的汉高祖刘邦。汉高祖刘邦出身普通，祖刘邦出身普通，是性情豁达，待人宽厚，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秦末乱世之中，各地起义私人本领无处施展，心有抱负的韩信失望之下转投刘邦麾下。可最初的刘邦也没有发现韩信的过人之处，只给了他一个不起眼的小官职。韩信郁郁不得志，觉得自己壮志难酬，便趁着夜色悄悄骑马逃走。萧何深知韩信的军事天赋，知道他是独一无二的将帅之才，得知韩信逃走后，来不及禀报刘邦，连夜策马追赶，这就是著名的萧何月下追韩信。

0: 追回韩信之后，萧何郑重地向刘邦举荐，韩信是举世无双的军事奇才，想要夺取天下，必须重用韩信。刘邦听闻之后，没有丝毫帝王的架子和偏见，他没有因为韩信出身卑微、名声不好而轻视他，也没有因为自己是主公而固执己见，而固执己见，即是主公；
1: 萧何的建议，放下身段，以最高的礼遇斋戒设坛，当众拜默默无闻的韩信为大将军，将全军兵权交付于他。不仅如此，刘邦用人从不猜忌，给予韩信100%的信任。韩信也不帮没有过人的本领，却成就了千古帝业，靠的是谦逊待人、善于用人、包容豁达的优秀品质。一个人的能力是渺小的，懂得欣赏他人、虚心学习、团结他人，才能够聚集无穷的力量。在我们的学习生活当中，也要学会欣赏其他人的优点，相互帮助、宽容待人，携手共同进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心情》，送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松南高速路况。目前松南地区整体的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方面提醒到大家，苏松大桥段预计在5月26日至6月30日期间封闭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并且关闭小海、竹航、南通开发区、常熟开发区往上海方向的入口，请有效的车友可以选择周边的或苏通大桥来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喜欢这样的日子。
4: 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5: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6: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暖心相伴。
0: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另外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徐主任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最近啊，我看到一则新闻哈，说来自湖南长沙的王女士和朋友聚餐吃火锅啊，因为很饥饿，而且聊天很投入，所以啊，刚捞出来的这个滚烫的食材没有来得及吹凉，就直接吞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 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一吹凉就直接吞咽，是觉得啊胸口有点发紧，然后赶紧去喝了这个冰镇饮料，哎，又缓解了，就没有太在意。但是到了第二天啊，这个王女士就觉得自己吞咽饮水都成了一种煎熬，然后呢去医院检查了哈，医生给她做了胃镜，发现啊她的这个食管的上段有长达8厘米的溃疡，这个损伤真的是触目惊心哈。所以就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就很疑惑哈，为什么就是这么一顿啊滚烫的火锅就会造成如此严重的一个食道损伤呢？先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
9: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0: 一些血流的一些受阻等等，它就会引起一个损伤。那么这位女士她如果是吃刚煎起来的，那么这个食物的温度远远不止60度、甚至有可能达到70-80度及以上。那么它在吞咽下去的那一瞬间，我们的食道呢一般全长是25厘米左右，那么它有3个狭窄，我们一般咽下去的时候，它可能在第一个狭窄那个地方就会有所停留，那么它最主要先损伤的就是我们的上段。当然了，它下去了之后可能后续也会损伤到我们的中段下段，那么如果损伤到了我们中段下段，那么它受到胃酸的侵袭之后，不要说第二天疼了，当场疼痛难忍不能吃东西的，我们临床都能遇到很多个。所以他的这个情况是完全在医生的意料之中的。
0: 而且说实话哈，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吃了一个什么很烫的东西，有些人第一时间反应是吐出去，
10: 对，
0: 但是有的人第一时间反应是嘴里好烫我要咽下去，
10: 如果
0: 哇这个伤害更大哎。
10: 对，如果能吐出去能及时止损
0: 那
10: 是最好的，当然了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是最好的，当然了也有可能它已经造成一些损伤了，但是呢能吐出去的话呢它就不会一路下去，
0: 更多的伤害，
10: 可能更多的伤害。那么包括他说的喝凉水啊什么的，这个也能包括喝一些牛奶啊什么的，它可能能起到一点保护作用，但是刚才我说的它的根子就是说我们的鳞状上皮已经被破坏了，它的脂细胞的这个膜被破坏了之后有点变性坏死了，那么可能短期内比如说轻度它可能恢复的话3-5天，那么如果比较严重的形成了溃疡伤害到了我们的黏膜下层，那么有可能就需要1个星期及以上的时间，有蛋壳比如说没有干净的或者什么。还有一个病人我记得很有意思，是去吃面条，然后吃面条的时候吃的时候感觉到突然间一阵疼痛也没在意，但是后来才注意到这个面条管的这个顶部在装修，就怀疑是不是有装修的东西
0: 掉了进去，
10: 吃得比较快。所以这种情况在我们临床还不算少见，像特别严重的长条形的溃疡，周围充血水肿比较厉害，然后形成了食道都有一点狭窄，吞咽很困难的，我们会收住院的，就不仅仅是服药的问题了，
0: 这个就很严重，
10: 我们会收住院让他暂时禁食，就是不吃东西，然后给他一方面口服一些保护黏膜的药，另外就给他输注一些液体来进行，甚至有的严重的血象都高了，那么就还要消炎治疗，
0: 有炎症了，
10: 对对对，
0: 是。但是刚刚这个讲到的这个王女士啊，她当时就是烫下去之后，她是觉得胸口发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明显的烫伤
10: 了，明显的症状。
0: 然后她当时是通过喝这个冰镇饮料嘛，喝了之后，哎， 可能觉得舒服一些了。我相信他一定是坚持把这顿火锅全吃完的，这其实就是雪上加霜了。
10: 是的，他当时如果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暂时停止吃一切硬的、辣的、且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

0: 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硬的辣的，刺激些温凉的水啊，温凉的粥，然后再吃一点保护黏膜的药，像硫糖铝啊之类的，也许会比第二天，就第二天会比这个现在的情况会稍微好一点，
1: 要好很多啊。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如果说吃烫食下去的话，明显觉得这个胸口这个部位，其实就是食道这个部位嘛，
0: 对吧？
1: 有一些异常的话，还是像刚刚这个徐主任讲到了，我们先暂时就是进食，
0: 对，
1: 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医院看一看，是吧？
0: 是的，
1: 这种情况就是要做一个胃镜。
0: 对，如果他烫的东西并没有说胃不好的人就能随便吃烫食了，就是说相对而言食道烫伤的几率和可能性更大一点，
1: 更大一些。
0: 到了胃的话，长期的吃这些烫的东西也会对胃不好，所以我们尽量还是避免进食过烫过辣的这些食物。
1: 您刚刚还讲到了一个，就是怕酸，这个酸指的是什么？是醋吗？
0: 胃酸
1: 、胃酸，要很强的那种
0: 酸，因为我们的胃本身胃酸是非常酸的，但是我们的胃黏膜它有一系列的保护的屏障，不管是黏膜屏障啊，碳酸氢盐屏障啊，还有这个血流的屏障，它能保护住。那么一旦过烫的食物啊等等破坏了我们的屏障，那么我们的酸刺激到自己了，那么就会形成糜烂啊，溃疡啊等等这些。
1: 是，如果说反复这样受伤害的话，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
0: 溃疡，比如说胃溃疡，本身胃溃疡就有1%癌变的风险。还有就是长期的，就是进食一些不当的食物，那么胃的病变的几率也会比正常人多很多。所以我们还是要小心。
1: 那像食道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小小的烫伤，因为有些人他就喜欢吃烫食啊。
0: 因为他烫的东西一旦真正
2: 说形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烫伤，那么从此这个部分的黏膜它可能对一些刺激性的食物它的耐受性就会
1: 差
2: 很多，
1: 差了，
2: 可能本来能吃一些辣的刺激性的，那么现在它吃了之后那一块就会感觉到更不舒服，然后更加反复的发作反酸啊，烧心啊。
1: 这个食管烫伤的这个话题之外呢，另外要提醒大家啊，不知道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人会出现这个长期的腹痛、腹泻、便血啊，反复的发作难以断根。可能有些人觉得，哎，这是不是就是普通的这个胃肠不好啊？不一定哈，也有可能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叫做炎症性肠病。听起来啊，这好像就是肠炎嘛。但是呢，它却比普通的肠炎要复杂的多的多的多啊，也有不死的癌症、绿色癌症之称。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这么可怕呢？
3: 刚刚过去的5月19日是世界炎性肠病日。2010年，由欧洲克罗恩病与溃疡性结肠炎协会联合会发起，全球来自5大洲超过50多个国家的患者组织参与。2026年世界炎性肠病日的主题为IBD 无国界，人人享有优质肠病诊疗，旨在呼吁大众重视慢性肠道炎症，早发现早规范治疗，通过科学管理控制病情，提升生活质量。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邀请，是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来给我们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学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您来和我们说一说吧，这到底什么是炎症性肠病呢？
0: 这个炎症性肠病呢，它顾名思义呢，它并不是普通的细菌性肠炎，它的定义呢，我们简单的说呢，就是叫慢性的非特异性的肠道的叫炎症性疾病。首先它是慢性，就是区别于突然间某的人吃坏东西以后上吐下泻，他是人啊或者什么出去旅游啦吃坏东西了然后拉肚子
1: 休息一段时间吃个药就好了，
0: 好了以后也许他一年两年他也不会再发作。而我们的这个炎症性肠病确诊了之后，他一旦吃药时间比较长，而且稍微饮食上不注意一点啊，劳累一点啊，抵抗力下降一点啊，它会再加重，所以叫反复发作，千言不愈。那么还有人就是把它叫做自身免疫性的肠病。为什么呢？因为发现这十年以来，包括像包括新冠啊，包括这些破坏我们自身免疫的大面积的这个疾病以来，那么我们不管是全世界还是我们的中国，炎症性肠病包括自身免疫性的肝病，这些自身免疫病的数量它是急剧上升的。我明显感觉到到门诊来的数量，不管是免疫性肝病还是这种免疫性肠病，好像都比几年前要高了一些。
1: 是的，就是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的肠道了。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那它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呢？
0: 病因的话呢，它没有特别明确的表示，但是呢经过统计啊，还有大家一致公认的，还有冬菇大家一致公认的， 有关系，就是家族性的高发，但是它又不像那种家族性肠息肉病那种很明显的，就是说我们反正有家族有这个疾病的，我们过了35岁、40岁定期复查。还有呢，就是还会受到什么易感基因的影响，这是遗传。第二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免疫系统紊乱，就是自身免疫系统攻击自身的肠黏膜，往往就是一些病毒啊，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啊，破坏了我们的免疫，已经做了肠镜了，
1: 确诊
0: 就是溃结。还有一个呢，肠镜还没有做，还在酝酿中，他们就是属于年纪都不大，在20几到40几之间，然后症状不一，有的是拉了两三天，有的是拉了一个礼拜了，有发烧的也有不发烧的，但他们的特点都是大便里面的脓细胞超过了30到50个，有的超过100，直接写的钙胃蛋白都是阳性的，而且呢血就是那个红细胞也明显的升高，凝血也都是阳性。遇到这种情况，我一定会让他把这个钙胃蛋白啊，还有把大便，如果发烧的话大便培养做一下，如果都 培养是好的、
1: 嗯、
0: 也本身不怎么发烧，还是有脓便血便，
1: 就高度
0: 怀疑了，我一定会建议他做肠镜的、
1: 嗯、
0: 对，
1: 是，所以这个做肠镜可能是一个金标准，
0: 金标准，对，
1: 是
0: 肠镜和病理是金标准，
1: 是的、
0: 嗯、
1: 而且这个炎症性肠病它也有分不同的类型，
0: 是
1: 吗？是
0: 的、
1: 嗯，
0: 目前的话呢，我们公认的两种类型呢，一个是叫 UC， 就是叫溃疡性结肠炎、
1: 嗯、
0: 还有一种叫 CD， 就是叫克隆氏病。他们俩的特点呢、嗯、其实很多人就很，包括我们医生自己一开始学的时候都有点难区分、
1: 嗯、
0: 但实际上他们俩区别还是有的。 UC 就是溃结呢，它一般就累积到我们的大肠，就是我们所说的结肠、
1: 嗯、
0: 做肠镜能够及的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地方、
1: 嗯、
0: 而且呢它主要是叫疹、
1: 嗯、
0: 就是在我们肠镜上就可以看到它是弥漫性分布的，这就是它跟克隆氏病的区别的特点。而我们的克隆氏病呢，它的特点是全消化道都可以累积，就是
1: 当你从口腔开始，
0: 对，口腔，然后胃，然后到小肠，到大肠，它的好发部位不是在直肠和靠近肛门那边，它更好发的有的时候是在比如说回盲部啊，
1: 全身性的问题都来了，
0: 对，全身性的问题、
1: 嗯、
0: 甚至我们还遇到特别重的，它基本上就属于一直在厕所的状态，它一天大便的次数超过10余次、
1: 嗯、
0: 而且大便里面有脓有血，然后克隆氏病它排便啊什么脓血便啊就是排便之后它白蛋白啊等等都受到影响，就会出现营养不良的表现、
1: 嗯嗯、
0: 对、
1: 哦、那它这种，而且您刚刚讲到它是属于一种长期慢性的疾病，
0: 对，是的，
1: 那它会不会有这个癌变的风险、哦、大家听到溃疡是吧，
0: 对，就
1: 是很害怕呢、
0: 就
1: 是、
0: 它为什么叫所谓的叫不死的
1: 癌症、嗯嗯嗯、
0: 就是因为如果得病的时间超过了10年，然后呢反反复复的这个出现了便血腹泻啊，大于10年，范围越广，那么肠癌的风险就会更加明显的提高。
1: 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去重视这种疾病，
0: 要重视这个疾病、
1: 啊、虽然说原本可能在临床的发病率并不高，但是刚刚徐主任讲到这几年有不断上升的一个趋势，
0: 成倍数的上涨，
1: 而且年轻人出现的概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重视，还是要警惕啊。那么究竟啊，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诊断，包括鉴别诊断？其实这个胃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肠的这个毛病啊，有的时候有相关的症状，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吃坏东西了，受了凉了，也会有这种情况，这
0: 是
1: 很复杂啊。
0: 对，
1: 临床上到底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诊断和鉴别诊断，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
0: 对，
1: 稍后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4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好了，我们 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再办。
3: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一个肠道的问题哈。想象一下，你的肠道里面住着一支训练有素的安保部队，打比方说哈，就是免疫系统。那么正常情况下呢，它对于外来的入侵者，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啊，发起攻击；对于自身组织还有一些无害的肠道菌群是保持友好的。但是啊，在炎症性肠病患者的这个体内呢，它是体内的这个部队，它是炎症性肠病患者的这个体内呢，这个部队持续的攻击自己的肠道，造成反复的炎症和损伤。这绝对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很普通的吃坏肚子了，这可能是一场要持续一生的慢性战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一聊有关于这个炎症性肠病的相关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哈。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接下来
2: 像鼻涕一样的这种大便，然后带有血，所以很多病人跟我说，医生，我这个大便就感觉有很多粘液发红，那我就会高度引起重视，然后让他去查。但是呢，不代表说有粘液有血就一定是炎症性肠病，那么有的时候脱落的肠黏膜啊，还有急性的其他细菌感染的肠炎我们也会有的。但是粘液血便它是我们溃疡性结肠炎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要查。还有呢，叫里急后重，
1: 这
2: 什么意思呢？
1: 嗯，
2: 就是有好多病人跟我大概就是讲，就是口语化，就是哎呀，医生，我老想上厕所，但是我蹲在上面我大不出来，这个就是我们医学上的术语叫里急后重，就是想去大，蹲个十几次，可能只能大个两三次，真的有粪便出来，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往往预示着我们的靠近肛门部分的，比如说我们直肠，我们的左半结肠那边，那么它有一些病变，也可能是炎症，也有可能是肿瘤，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会导致我们有想大便但是却大不出来的感觉。还有呢，就是重合的地方，就是和我们的急性的其他细菌感染一样，乏力啊、发烧啊，还有这个消瘦，就是说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对，拉
0: 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
1: 当然会消瘦，
0: 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
1: 当然会消瘦，
0: 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
1: 当然会消瘦，
0: 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
1: 当然会消瘦，
0: 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
1: 当然会消瘦，
0: 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
1: 当然会消瘦，
0: 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
1: 当然会消瘦，
0: 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
1: 当然会消瘦，
0: 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
1: 当然会消瘦，
0: 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
1: 当然会消瘦，
0: 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
1: 当然会消瘦，
0: 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
1: 当然会消瘦，
0: 拉肚我们普通的肠炎
1: 当然会消瘦，
0: 拉

0: 我们普通的肠炎
1: 当然会消瘦，
0: 拉我们普通的肠炎
1: 当然会消瘦，
0: 拉我们普通的肠炎
1: 当然会消瘦，
0: 拉粪好了之后会恢复过来，
1: 对对。
0: 但是炎症性肠病，它因为长期的腹泻时间比较长，它那个消瘦可能就要消耗到我们的脂肪，消耗到我们的蛋白质，那么它可能这个瘦就是比较严重了，甚至会导致贫血。一般的急性胃肠炎就拉几天，不太会贫血的。这也是不同。另外就是刚才我说的，它的部位比较偏向右半结肠，不像我们靠近肛门的左半结肠，那么出来的直接是粘液啊、血啊。那么它拉肚子呢，就是说不一定是明显的脓血啊等等。还有呢，它比较容易出现肛瘘，还有肛周的脓肿，就是我们肛门那个地方会发生一些病变。另外的话呢，它会容易形成肠道的狭窄和梗阻，因为刚才我说了它会形成包块，它是穿透性的，所以它会更加容易引起狭窄啊，还有肠梗阻，就是肚子胀，放不出来屁，大不出来便，然后恶心想吐这样的。另外呢，就是全身症状会比溃结啊，会比普通的肠炎更重，比如说消瘦啊、低烧啊、营养不良啊等等，这些症状会比溃结啊什么的更加严重一点。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克隆氏病
1: 啊。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我知道我昨天晚上受凉了，然后我今天拉肚子了，
0: 对，
1: 我这个吃了什么东西了啊、拉肚子了，它这个有诱因吗？
0: 这个的话呢，我确实遇到过有诱因的，就是有好几个年轻的病人是跟我讲吃了龙虾回来不舒服，吃了一个冰的火锅再加上烧烤麻辣烫不舒服，就这段时间就真的有人说我吃了火锅烧烤了，有人说我吃了火锅烧烤了出来，哎，确实是的，那就按照细菌性痢疾正规的治疗。那如果培养出来不是，那么我们还是抗菌治疗，然后再定期复查大便。那如果这个人像我上次那个姑娘一样，她拉肚子，大便里面有粘液，有点血，但是她血象正常 ，C 反应蛋白稍微高一点，然后完全不发烧，那就更加要小心这个炎症性肠病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要赶快让她尽快的能做一个
1: 肠镜
0: 来明确一下。对，
1: 而且现在做肠镜也不会像大家想那么恐怖了，有无痛肠镜。
0: 对对，无痛肠镜、无痛胃镜现在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基本上90%的人都会选择做无痛的胃肠镜。所谓的无痛胃肠镜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打一种像牛奶一样的这个叫丙泊酚之类的药物，然后它能在几秒到十秒内呢，让你能迅速进入到一个睡眠状态，然后医生进行胃镜和肠镜的操作。那么在操作过程中，基本上病人是属于一个睡眠状态的，那么醒过来的话，医生也已经操作完毕了。所以总的来说，现在胃肠镜的这个耐受程度已经比过去没有无痛的时候要好得多得多了。
1: 好的，因为你睡一觉检查就已经
0: 结束了，
1: 就能拿到最终的这个报告了、啊、
0: 对，是的。
1: 如果说确诊的话，这个治疗是不是很麻烦？
0: 治疗是这样子的，如果是一个比较轻度的溃结啊，或者度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度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柱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柱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柱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柱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柱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柱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柱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柱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柱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柱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柱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柱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柱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柱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柱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柱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柱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柱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柱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柱的 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术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术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术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术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术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术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术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术的溃结啊，或者是克隆是一个水杨酸类的制剂。以前的话呢，
1: 我想到了美容产品
0: 啊，不是不是，以前的话呢，柳氮磺吡啶是我们国产的，我们还用，但是呢，它的副作用相对而言比较大，对血常规，对我们的肝肾功能的影响，加了一点布拉什酵母菌，它就症状就好转的非常快了。那如果光吃美沙拉嗪不行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局部的来了。首先可能加一点激素类的用药，就是各种泼尼松啊等等这些的。
1: 大家不要就是排斥这种药，
0: 对，不要排斥激素，
1: 救命呢。
0: 对，激素的话确实长期用不好，
1: 嗯，
0: 比如说会形成满月脸、水牛背啊这些外貌的改变，
1: 还有骨质疏松啊，
0: 骨质疏松啊等等。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只要你能够缓慢的减药，慢慢的停药，那么用的时间不过长，它这些副作用都会慢慢的消失的。
1: 嗯嗯，
0: 当然了，你真的是那个骨质疏松，那也是大剂量的长期的用会的。
1: 对对对，
0: 如果激素加这个药都不行的话呢，那么我们还有叫做生物制剂。但是生物制剂的话呢，相对而言就是说比较的，一方面呢就是叫生物制剂的话呢，就是它对于这个激素不依赖啊，或者是对于这些它能够精准的阻断炎症因子，能够深效的修复，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能够深效的修复我们溃结和重度的克隆病，还有那些瘘管啊、肛周病变啊，这些就传统的药物都没有效的情况下，
1: 这属于高阶用药，
0: 高阶用药，因为它价格也不菲啊，所以说就比较，而且它也要定期的查一些血的指标
1: 啊，
0: 还有就是一些免疫的抑制剂，就是像一些什么硫唑嘌呤啊等等环孢素啊，这些是调节免疫紊乱的，就适应那些激素依赖啊，然后又频繁复发的一些人，就等于说它是一级，但是你一旦快速的停药，它会容易复发，甚至它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容易复发，我们有见过吃了一年了感觉好多了，复查肠镜也很不错，停药了然后再复发的人。所以我们是建议一开始足量给药，然后慢慢的减量，到一段的时间之后呢，我们要维持，可能要维持1.5克到2克每天，然后让吃一段时间，然后定期的复查。
1: 是的啊，那确诊这个炎症性肠病对任何人来讲可能都不轻松，但是还是希望大家相信啊，现在的这个医学其实还是会让很多的患者能够拥有这个接近正常人的这个生活的质量，
0: 可以的，
1: 是
0: 的，是
1: 的啊，肠道或许暂时不再完美，但是我们依旧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的完整哈。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徐文副主任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制作课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 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是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是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是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是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是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是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是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是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是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是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是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是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是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是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是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好，我是周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了。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运动后，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冲进浴室洗澡，不仅能洗去皮肤的黏腻感，还有助于缓解疲乏。老人或者是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心肺功能相对较弱，运动之后立即洗澡可能引发

全。另外，痘痘除了生活习惯，胃部长了一大片红色，胃部长了一大片红色痘痘，除了生活习惯，运动出汗后没有及时洗澡是常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背部长痘是痤疮的一种表现，属于累积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是常见的皮肤问题。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网站调研发现，痤疮患者中超过一半都面临背部痤疮问题，通常表现为背部长有高出皮肤表面的红色丘疹，有时还伴有脓包。其发生与多种因素有关，主要包括皮肤油脂分泌过多、细菌感染、遗传等。运动的时候，由于血液循环加速，皮脂腺分泌会更加旺盛，导致出汗增多。如果出汗之后不及时洗澡，汗水、皮脂和污垢会混合成一层污垢膜附着在皮肤上，这也为痤疮丙酸杆菌的生长提供了温床。另外，运动之后衣物可也会增加毛孔堵塞、细菌感染风险，从而诱发或是加重背部痤疮。洗澡时，水会冲掉身体表面的汗水和污垢，同时也会带走皮肤表面的水分，这就是洗完澡之后皮肤暂时会变干燥的原因。正确洗澡不会增加人体的湿气。中医认为，洗澡时如果忽视一些细节，可能会导致湿气进入人体。第一是出汗之后马上洗澡，汗液是由汗腺分泌出来，然后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排出体外的。当人体出汗时，皮肤腠理就是毛孔正处于打开状态，此时洗澡，浴室内产生的大量热蒸汽会通过空气中的水分形成湿气，从而趁虚进入人体。第二，洗澡后的湿气滞留。洗澡后皮肤表面会变得湿润，如果没有及时擦干身体，湿气就会滞留在皮肤上。在潮湿的环境中，湿气更容易集聚在皮肤上，进而渗透到体内。为了避免湿气困扰，提醒大家几个洗澡的健康要点。一是控制洗澡时间，每次洗澡时长不宜过长，最好控制在15到20分钟。过长的洗澡时间容易导致湿气聚，正确调节水温，水温以舒适为主，不宜过热，一般来说冬季不超过42度，夏季保持在37度最佳，水温超过45度可能会导致皮肤烫伤。三，通风良好，洗澡时最好开启浴室门窗，保持良好通风。如果浴室没有窗户，可以考虑安装排风扇、抽湿器等设备。四，及时擦干身体，洗澡之后应使用干毛巾彻底擦干身体，以免使机体表面残留湿气。五，浴室保持干燥，洗完澡之后应尽快清除浴室内的积水，使浴室保持干燥和清洁。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大家好，我是圆圆。成长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周浩，欢迎收听岁月留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在如今这样一个我们轻松点点鼠标就能够找到任何你想收听的歌曲的年代，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是很喜欢实体唱片的。最近呢，我在万能的网络上购买的一张实体唱片终于是到货了，迫不及待地打开家里的音响，音乐响起的时候瞬间就觉得那些等待啊都是非常值得的。这张专辑呢是来自于李宗盛的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全记录，31首作品，我一口气听完。然后我挺惊讶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一把年纪了听歌还能让我听到鼻子酸酸的。后来我想了想啊，可能这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吧，就像是推翻了现实的束缚，好像瞬间就回到了少年时代。这样的感动在今天我想和你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岁月留声重听老唱片，我们一起来聆听李宗盛的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
2: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

2006年，李宗盛以台北作为第一站，举办了自己第一次的大型售票作品音乐会。李宗盛理性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音乐会选择了他音乐生涯当中30多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后，他的足迹遍布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北京、上海等地，可以说场场爆满，座无虚席。而滚石唱片也十分贴心的把李宗盛在演唱会现场演唱的歌曲都集结了起来，推出了这张唱片《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刚刚这首《生命中的精灵》是专辑的第一首歌曲，也是那场演唱会的开场曲，更加是李宗盛个人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从1986年第一张个人专辑开始，作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制作者，那么多歌手的发掘者和引路人，从我们口中的小李到老李，这个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音乐的一个标志。不过随着他创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男人已经成了华语流行登台演出倒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当他在2006年准备开启巡演的时候，

0: 阴天，这是当年李宗盛写给莫文蔚的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李宗盛在理性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现场的演唱。从生命的精灵开始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与感性世界巡回作品音乐会更像是一个追忆青春的动员大会。正如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张艾嘉的幕后音所说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李宗盛的经典其实并不在于他制作了多少专辑，捧红了多少歌手，或者是写了多少好歌，已经融化在一个时代当中，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1: 日无常，看沧桑变化，

0: 这是李宗盛当年写给张艾嘉的作品，也是他曾经轻狂岁月的诗意勃发。没想到经过多年的沉淀之后，这首歌竟然就成了一个时代的青春挽歌。他目送着一批青春群像渐渐的逝去，却继续留下自己在时空当中经受风吹雨打。
1: 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
0: 在李宗盛的歌当中，我们也逐渐长大，开始明白歌曲的意义。我很喜欢《生命中的精灵》《爱的代价》等等作品开始的时候，李宗盛自弹自唱的那种感觉，像是回到了中国台湾新民谣时期，处处洋溢着那种简单淳朴的味道。即便是忧郁，你都感觉是健康的、透明的。

0: 小李就是一个写歌的一个平凡人，一路上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喜爱，非常感激。确实他只是一个音乐人，但是他却用他的笔记录了一个时代，记录了一代人的青春。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他绝对不仅仅只是一个音乐人。其实我觉得最适合李宗盛的依然是这么一个位置，一个勤奋、感性和憨厚的歌曲作者，偶尔唱唱他人的心事，偶尔唱唱自己的心事，感性七分，理性三分，就这样简简单单的过一生。
1: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留住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最早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在想，水中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花呢？它应该有多美呢？或许真的是可望而不可得的吧。

珍妮《海上花》，这也是1986年的电影《海上花》的主题曲，由罗大佑创作。我们常说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创作，我们常说啊。直观的画面好像限制了音乐想象的空间，但剧情却能给音乐更厚实的根基和放大的情感，所以很难说究竟是谁

岁月留声，感谢你的继续收听。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琼瑶电视剧《两个永恒之烟锁重楼》的主题曲《七重门》，演唱者潘越云。琼瑶的剧集被搬上电视荧幕的数不胜数，据说电视剧的主题曲词都是由琼瑶亲笔所写，而就连演唱者都必须得到琼瑶的认可。潘越云自然是不在话下，他浓郁婉转的嗓音最适合诠释琼瑶剧情的跌宕起伏，缠绵悱恻。最后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费玉清的《你我曾经走过纪元》，这也是琼瑶电视剧《梅花三弄》的片尾曲。

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青瓷》讲述的是原本生意和生活都十分顺利的 3D 拍卖公司总经理张仲平，在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商战和情感纠葛之后，几度濒临绝境，但心存信念的他最终顶住了压力，用真诚和善良感动了所有人，并解决了这些曲折复杂的问题。下面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6集。
1: 莫大哥，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可能真的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了。
2: 什么坎儿？
1: 徐宇和欣然做生意需要钱，他们让我把玉年的房子卖了，可是那房子不能卖呀，那是玉年的家呀，卖了玉年怎么办呢？可是我答应过他要照顾好然然，然然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跟玉年交代呀？
2: 小罗，你不要难过，你把事情的原委赶快告诉我。
1: 这两个孩子做生意需要很大一笔钱。
2: 他们有多少钱？
1: 800万。
2: 800万。
0: 办公室里，张仲平正在休息，手机响了。
3: 喂，你好，哪位？谁？记得记得，对，莫老板，你好，什么事？可以啊，我在办公室。好，等你，再见。
0: 江小璐坐在病床边，和周运年说着自己的想法。
1: 孩子们现在都误会我，我就担心呢，再怎么误会下去。

0: 朱玉年的手动了一下，江小璐握住了他的手。
1: 妈妈，我知道，我知道。
0: 莫大华来到了张仲平的办公室里。
2: 我到你这儿来是想问你个事儿。
3: 您请讲。
2: 你们做这个拍卖生意成本是不是很高啊？
3: 拍卖生意成本正常情况下不算高，也就是一点人员工资啊，办公费用啊，这个招商的一些广告费用啊，税收，就这几项吧。
2: 那不正常的情况下呢？
3: 不正常情况下这就不好说了啊，因为不正常情况下一般我都不做，啊，所以成本的情况我还真是不了解。怎么了？
2: 是这样，最近啊，欣然和徐毅啊找江小璐借钱，借的还很多，都快把江小璐给逼疯了。
3: 借多少？
2: 800万。
3: 800万，莫老板。千万别借给他啊！
0: 随后，张仲平来到了徐毅的办公室。
4: 你来干嘛呀？
3: 你跟江小璐借钱了？
4: 对。怎么了？
3: 借钱是为了买青瓷茶会所。
4: 我还信任你啊！井水不犯河水，您说。
3: 我是不是你姨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你跟江小璐借钱是为了买青瓷茶会所，我请你立即打住。
4: 为什么？
3: 因为我跟严若水有交易。
4: 哦，您和他能有交易，我就不能有，是吗？
3: 对。
4: 哎，那我就奇怪了，您和他交易做不成，还不让别人和他。张总，做人不能这么霸道。
3: 我跟严若水的交易不是做不成，是我主动放弃，因为我看到里面有巨大的风险。
4: 您就直接说，您看不了我赚钱不就完了吗？你有意思吗？
3: 你不是在做买卖，你这是在往火坑里跳。
4: 哎呦，您就让我往火坑里跳吧，我求求您了，我求求您了，行不行？我粉身碎骨，我烧成灰了，我化成烟了，不就合了您心意了吗？不就没人给你添乱了吗？
3: 徐毅，严若水什么时候对你感过兴趣？人家现在是挖了套让你往里钻，你看不出来？这次你一定听我的，好不好？
4: 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您教我的。再说，严若水对我感不感兴趣，关你什么事儿啊？
3: 也就是说，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决议，我给你一个正式的忠告：如果你是正正经经的做生意，我不阻拦；但是如果你要买下青瓷茶会所，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获得严若水那更多的拍卖交易的话，不行，我会以我的方式让你做不到。
0: 张仲平向外走去，周欣然从自己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周欣然跑到了徐毅的面前。
4: 急了，他急了，胡海洋不理他，来找我了。
5: 什么事儿啊？
4: 欣然，我担心那狗急跳墙，咱们赶快去找江小璐，赶快去找江小璐，走。
0: 青瓷会所里，严若水在齐宇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
6: 姐夫，你今天是怎么了？
2: 我，没什么呀，没什么，我在想你的事儿。 你是不是应该马上离开？
6: 我去哪儿啊？
2: 加拿大呀。
6: 为什么呀？出什么事了？
2: 别问了，就这么定了。你要离开，越快越好。
6: 你要是不把话说明白啊，我是不会走的。
2: 我们单位那个管财务那高部长，你知道吧？昨天检察院约他去喝茶，我觉得这事儿是冲着我来的。
6: 你是担心检察院的人在取证？
2: 这个高部长知道的事儿太多了。如果检察院想通过他来调查我，那肯定是会查到很多蛛丝马迹。所以你马上订机票，啊，现在就订。
6: 两张是吧？
2: 啊，不，订一张吧。我肯定走不了，趁着他们现在还没开始，你赶紧走。你走了之后，其他的事儿我来对付。
6: 可我走了你怎么办？好多生意都是我经手的，我走了对你不利。
2: 你别傻了行不行啊，我的妹妹，既然他们都找到我了，还能放过你吗？你别管我，你赶紧走。
6: 可徐毅的钱才给了三分之一，几百万还没到账呢。
2: 那就催，如果今天能要到这笔钱，就算要着，要不着不要。
6: 已经到了嘴边的费用，不吃白不吃。
2: 侥幸心理会害死人，你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啊，不管徐毅的钱能不能拿到，明天早晨你必须走。先催钱，啊！我到那边包间等你。催完了钱，记得订机票。
0: 此时，徐毅带着周欣然去找江小璐。
7: 张了，我告诉你，通过这次交易，我们就能代替张仲平在颜若水心中的地位。颜若水那是我们的摇钱树。
5: 徐毅，你就不能考虑一下一个说的话吗？你怎么那么信任他们呢？
7: 别傻了，好不好？啊！如果颜若水真的像张仲平说的那样，他俩的关系怎么那么好？张仲平就是怕我抢了他的关系。做生意什么最重要？关系最重要。现在咱们什么最重要？如何筹到那笔钱？
5: 那么大一笔数目，万一要是出点……
7: 没有万一，没有万一啊！张仲平每一分钱都是这么换回来的。他把他的利益和关系捆绑到了一起，这样既能有福同享，又能有难同当。他记住，建立在利益上的关系最牢靠。
0: 徐毅的手机响了，他把车子停在了路边。
8: 老板，
9: 你好，你好，那个钱正在筹，马上就筹到啊，不用担心，好不好？
8: 好啊，
9: 哎，那就这样，好嘞，再见，再见。
8: 看见了吗？
9: 来催了。
5: 你刚刚就应该把话跟他说清楚，我们现在还没有筹到钱。
9: 我能这么说吗？
5: 为什么不能？
9: 我们不能让他觉得我们没实力。胡海棠被我拉过来，齐宇现在是我的内应。我就不相信我拿不下香水盒这单业务。
5: 那你告诉我现在钱怎么筹？
9: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好了，穆叔叔很有钱，借一点应该不是问题。这个事情还得你去办，你得把你的能量发挥到极致。
5: 我不去。
0: 张仲平来到曾真家门口，刚准备拿钥匙开门，曾真打开了门。曾真看着张仲平，然后拥抱了他，两人一起来到了客厅。
6: 这几天你怎么没个电话也没个信息？你知道我多想你吗？你怎么能这样呢？
10: 对不起，这边发生了太多的事儿，我太太她 得了癌症。
11: 真的？
10: 是。
11: 怎么会这样呢？
10: 宫颈癌，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救。
11: 你不光是跟我谈这件事吧？喝水了，我给你倒点水。
10: 你别忙，我只是想把我想跟你说的说完。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一切应该结束了。
11: 什么意思啊？
10: 你不觉得我们之间太荒唐了吗？必须得结束。
11: 结束？我们之间有过开始吗？什么叫结束？我不明白。
10: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
11: 就这些。
10: 曾真，事实上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是一个什么好东西。
11: 你没有必要作践你自己。我管不了你的决定，可是你起码应该给我一个说法吧。
10: 要给一个说法，实际上我觉得你爱的不是我。
11: 你知道我爱你。
10: 不，你爱的是你的那份感情。你可以无视我的缺点，无视我的毛病，甚至是我人性当中最丑陋的那些东西。你只是把我身上一点点的好无限的放大了。曾真，你爱的那个人不是我，而是被我用谎言包装过，被你的想象美化过的张仲平。这个人只在你的脑海里，从来没有实实在在的出现过。
11: 你胡说。我几次面对危险都是你陪在我身边，你救过我的命，你陪我哭过笑过吵过闹过，这些都不是真的吗？我一直认为我们之间已经有那么多的默契了，你是那么的关心我体贴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你是最爱我的人，最疼我的人。我认识你之后，我的世界完全都改变了，我的喜怒哀乐都跟你有关。你看看我的屋子，到处都充满了你的气息，你占据了我的心里，我的脑子里每一个角落。我甚至从来都没有想过我要撇开你考虑我自己的未来，可是现在呢，你就这么跟我说一句分手，你要把所有的一切都拿走，是吗？你想过我吗？

0: 你还年轻，那么独立。你要我把这一切都当做从来没有发生过吗？我做不到。我怎么能够相信曾经发生在我们之间恩恩爱爱、点点滴滴都是假的吗？
1: 我那都是在撒谎。你不知道我天生就是一个擅长撒谎的人，我对你、对别人都在撒谎。
0: 你现在才在撒谎，对吧？你说过，无论你对任何人撒谎，你对我都不会，永远也不会。你忘了吗？ 我们曾经相约，相爱永远都不变。直到我们耄耋老矣，白发苍苍，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皱纹遍布我们身体每一个角落。只要我有需要，任何时候，你都会握我的手。你忘了吗？这是不是你说的？你难道真的要失信于我了吗？
1: 如果你真要这么问的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实话。是的。
0: 骗人！我不相信，我根本就不相信。

0: 最后我还想告诉你，为什么那会儿不让你做雅慧这个选题，不是为了保护别人，而是为了保护我自己。我不是一个好人，更不是一个好的生意人，但是最近我想明白了，我不能这么活着，我得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做人。
1: 张仲平把钥匙放在了柜子上，走出了曾真家。随后，张仲平拿出青瓷莲花尊，来到了青瓷会所里。上楼的时候，他还从柜子上拿了清油四吸罐。他快步来到严若水所在的包厢。
2: 怎么了？这是？
0: 您果然在这儿。
1: 他把莲花尊和四吸罐放在了桌子上。
0: 青瓷莲花瓶，跟拍卖胜利大厦有关。为了这个东西，我花了186万，是不是严总？
2: 嗯。
0: 您出个动静，是还是不是？
2: 是，怎么了，仲平？
0: 青釉四吸罐即将和拍卖江水河的项目有关，我已经付了50万的定金。
2: 怎么了？这你这唱的是哪出啊你啊？咱俩早是同志加兄弟了，对不对？有什么话坐下，坐下，咱直接说。
0: 好，那我就直说。你们和徐毅之间的交易必须马上要停下来。
2: 你就为这事儿啊？说实话，我也正等着你这句话啊。现在情况紧急，你知道马上就要订拍卖公司了，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你就告诉我。
0: 我想问问您，一女能嫁二夫吗？同样一件东西可以买卖两次吗？
2: 那不能，那不乱了套了吗？
0: 哎，那您为什么要让齐宇把青瓷茶会所卖给徐毅，然后又拿这个青釉四吸罐来卖给我呢？这怎么回事？
2: 不是，你说我，哎呦，仲平老弟，你，哎，你怎么会提这么幼稚的问题？人家这个茶会所和这个会所里的物品里头不包含这两件东西吗？
0: 那就是徐毅吃饱了撑的，花这么大一笔钱卖下青瓷茶会所。他脑子进水了，有病，是这样吗？
2: 咱们名人可不说暗话，造成今天这个局面，这事儿应该是怪你。
0: 怪我？
2: 对啊。
0: 此话怎讲？
2: 你忘了咱们的约定了？这件东西是不是应该出现在徐毅的艺术品拍卖现场？
0: 嗯，
2: 他出现了吗？出现了。他出现的同时，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个人也出现，并以560万的价格？

0: 格把他买走。那个人出现了没有？那人是谁？你张总。钟平啊，我应该是你到这儿来向我兴师问罪的这番态度吧？是你应该向我解释解释，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这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1: 对不起，我没有出现在拍卖会上，是因为我老婆病了，得了癌症。
0: 真的？
1: 真的。所以这两天我心力交瘁，脑子里一塌糊涂，我差不多都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是什么。严总，你能不能给我提个醒儿？我们之间是怎么约定的？
0: 你在开玩笑呢吧？你在？
1: 您可不敢说开玩笑的事儿。我跟您这，我长记性，我还敢跟您开玩笑？您这开玩笑呢？这
0: 说的也是。
1: 啊，
0: 钟平，我觉得。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青瓷》录音剪辑的第66集，主演王志文、张国立，导演李俊，解说周平，录音合成高倩，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青瓷》讲述的是原本生意和生活都十分顺利的 3D 拍卖公司总经理张仲平，在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商战和情感纠葛之后，几度濒临绝境，但心存信念的他最终顶住了压力，用真诚和善良感动了所有人，并解决了这些曲折复杂的问题。下面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7集。
1: 跟你打交道，你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谁遇上这种事儿也会方寸大乱的，是吧？既然你要说让我提个醒，那我就说说，咱们俩是这么约定的，你负责买下这件东西，我负责把香水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拍卖推荐函交到你手里，并且负责让你成为拍卖人。
2: 那你跟徐毅，比如说就是齐老板跟徐毅之间的这个交易是怎么回事？
1: 那是因为你半天没动静啊，不知道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做生意做买卖讲究的是公平交易，是吧？不存在谁求谁的事儿嘛。
2: 那您能不能
1: 退一万步说，就算是求人，那也应该是，对吧？啊，拍卖公司那么多，你不做了还不允许我啊？不是，允许齐宇跟人家徐毅做点生意。
2: 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你们跟徐毅之间是怎么个交易法？
1: 大同小异，差不多吧。
2: 你我之间的约定是什么？这个生意是具有排他性的，我做没徐毅什么事儿，徐毅做没我什么事儿，对不对？
1: 不错，
2: 那就好办了。麻烦您现在给徐毅打个电话，告诉他你们的交易终止了，你们收他的所有的钱一分不少的退还给他，可以吗？
1: 可以。我们俩现在就到齐宇那儿去，让他当着你的面给徐毅打这个电话，
2: 麻烦您。
0: 两人走出了包厢，此时齐宇在办公室给徐毅打了电话。
3: 我已经买好了明天去加拿大的机票，够了。
0: 张仲平和严若水走出了办公室，齐宇放下手机但没有挂。
1: 张总对我们有意见了啊。
3: 张总，您这是？
1: 张总要你立刻停止你跟徐毅之间的交易，是这意思？
2: 严总说的一点没错，就是这意思。
1: 听明白了？
2: 没困难吧？
0: 电话那头的徐毅听到对话，生气地挂了电话。
4: 怎么了？
5: 张仲平捅我刀子！
4: 你别急，有事慢慢说。
2: 我让他逼疯了。
0: 这时他的手机响了。
6: 喂，胡总。哎，胡总，您到了没有啊？
7: 啊，我差不多到了。不过，
8: 但是我想了一下，可能我还是直接跟法院那边去报道好一点。
6: 为什么呀？您听我说啊，这件事对我们很重要，真的对我们很重要，所以说我真的不建议你去法院。为了这次合作，我已经私底下和严若水都已经说好了，真的，您一定拿到这个项目，您一定要相信我，一定要相信我。
7: 是这样，徐总。我想了一下，
8: 可能咱们还是不能合作。
7: 我是这样想，每次跟张仲平的合作我心里还是蛮踏实的，
8: 所以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啊，
7: 有时间的话多到我公司坐坐好吗？我请你喝酒。再见啊。哎，
0: 胡海洋挂了电话，和坐在身边的曾真说着。
7: 对了，快过节了，你有什么朋友领导需要打理的，我这后备箱可是有不少好酒。
9: 舅舅，先别管这些了，
3: 你明天还是自己到法院去报名吧。
7: 我懂了，都是为了钱呢。徐毅这样是在赌博。
0: 徐毅挂了电话，狠狠地拍了拍方向盘。
4: 干嘛呀？这是有什么话你慢慢说，怎么了？是啊，
9: 胡海洋也不支持我，张仲平这是要逼死我。
4: 你是说去找莫叔叔吗？我去找莫叔叔行吗？不着急，我们
9: 听我说，我从小就没有爸妈，我姨父还对我那样，我以为我有一个家了，我对你爸，我对江小璐，我真心希望他们两个人好，我撮合他们两个人，他们怎么对我，我真的只是希望。我只是希望我能够挣点钱，我让你过上好日子。为什么就这么难呢？我真的不明白。
4: 不就是钱吗？我去找江小璐，我去跟他要，我要不来，我不回来见你，行吗？
9: 不会给的，他们就想希望我不行。
4: 你相信我，我是你老婆，我答应你。我要不来钱，我绝对不回来见你。
0: 徐毅搂住了周欣然。
9: 老婆，这件事就靠你了。真的就靠你了。
4: 你相信我。
9: 我先走了，我先走，我去盐水水那儿啊。
0: 徐毅下了车，走到了马路边，拿起了手机。
10: 喂，姨妈，哎，我是徐毅，你在哪儿呢？哦，好，好，好，我现在过去找您，我有个东西想给您看，好吗？好的，好的，好嘞，再见，马上就来。
0: 颜若水和张仲平回到了包厢。
11: 行了，我满足了你所有的要求，那你什么时候跟齐宇把手续办了？
9: 什么手续？
0: 颜若水愣住了。
9: 没有。你不会是在耍我吧？
2: 怎么会呢，严总？这么多年，我在您面前一直是奴颜卑膝，跟条狗似的，连口气儿都不敢喘。我怎么会耍您呢？哎，再者说了，您在我的印象当中一直是视金钱如粪土，怎么今天跟我谈钱了？跌不跌份呢？
11: 你这番话什么意思啊？你这是？
2: 我觉着没赢啊！
0: 张仲平拿起莲花尊，一把扔在了地上。
12: 你疯了！你把青瓷瓶给摔了呀！
2: 我没疯，严总，我今天来这儿就是跟您做个了断。我张仲平正式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不陪您玩了，我不跟您玩了啊！我觉着不好玩，不光是我不跟您玩，我还不允许您用同样的手法跟徐毅玩。
12: 这说些什么呀？你吃错药了吧？你听不懂？
2: 听不懂啊？咱们俩慢慢聊。您刚才说我疯了，我前几年的确是疯，就跟坐上疯狂的过山车一样，老停不下来。为了什么？钱呢？没完没了的钱。为了这些所谓的财富啊，你我是狼狈为奸，打火求财。 可笑的是还自以为手段高明，技巧娴熟，但是殊不知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我们可以骗人一时，但是骗不了几世。这些天我老婆病了，我正好能够得以时间来好好梳理一下，想了很多的问题。有一条我特别想跟严总您共同来分享一下，对于钱财这些不择手段的追逐，我们能不能不要让它成为终极目标？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人类生命本身的意义。我们应该想一想，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怎么

0: 你可能觉得我今天跟你谈这些问题很奇怪，是吧？我吃错药，疯了。没有，我没有比现在再清醒的时候了。如果您真要把我当朋友和兄弟的话，咱们俩推心置腹的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做人做事，好不好？你我一起回头。
1: 什么？什么玩意儿？你说一起回头？
0: 对。
1: 我好好的，我干嘛跟你一起回头啊？你可真有点莫名其妙呢。哎呀！
0: 您不用跟我装傻，严总这么聪明的人，怎么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呢？我希望您回头，这只是我的希望，我没办法强迫你，我也强迫不了你。但是有一点，如果你执意要一条道走到黑的话，请你放过徐毅，这是我的请求。也是我的要求。
1: 徐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徐毅那是在跟齐宇他们两个在做买卖，而且这买卖不是已经让你给搅黄了吗？黄了？
0: 那要不我们再麻烦一次齐老板，把徐毅的钱都给他退回去？
1: 张仲平，你真是疯了你！哎，你要走哪条道那是你的事儿，人家徐老板跟齐老板人家做生意光明正大，合理合法。不劳您操心，行吗？
0: 跟您混了这么多年，我要是连您是只什么鸟我都不知道，那我就太蠢了。严总，你我今天的对话都在对里面，你们之间的交易到底是不是光明正大、合理合法？你我说了都不算。要不咱们拿着这个让检察院给问问。你肯定觉得我这个做法比较卑鄙，但是没办法，对付你这样的人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以前你我在一块玩，游戏规则都是你来定，我只能仰仗您的鼻息。但是这一次，对不起，您必须得服。
2: 唐文坐在书房里，把徐毅给他的 U 盘插进了电脑。他想起徐毅给他 U 盘时的话：“
3: 我让你看看张仲平的丑恶嘴脸。”
2: 张仲平指了指碎了一地的莲花尊：“
0: 莲花瓶我砸了，那是我花了186万买的，我想砸就砸，你管不着。青釉四极罐还在，但是您得把那50万退还给我。”我不是说在乎那笔钱，我是想哪一天在你的涉案金额里边少添上这一笔，尽管对于你来说无济于事。
1: 张仲平，你这人还真是卑鄙，你是一点江湖道义你都不讲了。好，我栽你这儿，这亏我吃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后你甭想在江湖上再混下去了，你做梦都别想。
0: 好，我拭目以待。但是我相信，这个江湖、这个世界不只是为你这种人准备的，这一点在你的有生之年一定能看到。

0: 周欣然站在一条河里，江小璐和莫大华在对岸担心地看着他。
1: 我今天拿不到钱，我也没脸回去见徐毅。我爸醒了，你替我告诉我爸，他有一个好战友，还有一个好老婆。
0: 周欣然向河中心走去，险些摔倒。
2: 大爷，
1: 莫大华，大爷！
0: 江小璐吓了一跳，赶紧给莫大华跪下。
2: 你要多少钱？我给。
0: 张仲平走后，齐宇来见颜若水。
3: 事已至此，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4: 怎么能够不想？他，张仲平，不仅侮辱了我的智商，还践踏了我的尊严。
3: 没事。
4: 什么叫没事儿？什么叫有事儿？齐宇，你是不是觉得你姐夫是一个特愚蠢、软弱、无能、任人欺负的大笨蛋？
3: 姐夫，你当然不是。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好、最棒的男人。
4: 我是一个最棒的男人。

0: 爱你姐，爱我们的孩子。
1: 秦宇慢慢的抱住了颜若水。

0: 正在转账，但是我现在必须见严总，我要给严总说，严总在不在？
1: 严若水走了进来。
0: 严总，徐毅啊，你要的东西我会给你，只要钱一到账，东西马上送到你手上。不过张仲平也想要这些东西，你的时间不多了，你得抓紧。
1: 张仲平回到家里，唐文拿着 U
2: 盘给他看。仲平，这是什么？里面应该是一些照片吧。徐毅说这里边的东西会像911双子倒塌，那么恐怖，所以我没敢看。真的有那么恐怖？
3: 我不知道，也许吧。你真的没看吗？我觉得你应该看一看。
2: 我还是不看了。仲平，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真的有那么大的杀伤力？
3: 不知道该怎么说，你还是看了以后再说吧。可以毁了我们的家，会不会毁掉这个家，完全取决于你。
2: 所以我当场就反驳他了。我说一个 U 盘毁不了任何东西。你真是这么想的吗？是啊。家庭，或坚如磐石，自成堡垒；或脆如薄冰，弱如一张薄纸。到底怎么样，完全取决于两个人是否共同需要，是否愿意共同维护。
3: 家是什么？
2: 是人的居所，不是猪圈，也不是狗窝。只要是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回到这个家里，都需要共同支撑，相互依靠。唐婉，听我把话说完。徐毅的话说得更狠。 他说：“我可以通过这个 U 盘了解你真实的丑陋的面目。”我当场就骂了他了。我说：“我跟你的姨父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20多年，我们在同一张床上睡觉，在同一口锅里吃饭，我用得着通过一个 U 盘来了解你的姨父吗？”
1: 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青瓷录音剪辑》的第67集，主演王志文、张国立，导演李俊，解说周平，录音合成高倩，感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
2: 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不战，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本就充满起伏与喧嚣，不必困于一时得失。生活本就充满起伏。
6: 热忱与从容奔赴每一段旅程，把热爱藏于心间，用笑容面对日常，在属于自己。

有些心动从一开始便覆水难收，明知前路未必坦荡，仍愿把满心欢喜都交付，在意对方的每一个情绪，珍惜着相处的每一个瞬间，哪怕只是默默陪伴，也觉得足够温暖。喜欢本就是一场心甘情愿的奔赴，不问结局，不计回报，只愿这份心意能被妥善安放，在漫长岁月里守着这份执着静静珍藏，即便隔着距离，也依旧满心牵挂，温柔以待。喜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是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人总在不断失去与寻找中认清自己，曾困在情绪里反复纠结，被过往牵绊着不敢向前，后来才慢慢懂得，与其沉溺遗憾，不如学会与自己和解，不必强求所有人理解，也不必刻意迎合世界，遵从内心的选择，勇敢接纳不完美，在孤独中沉淀，在清醒里向前，慢慢找回真正的自我，活得坦荡且自在，让每一次经历都成为成长的底气，从容面对往后的每一天。

0: 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感情里总绕不开爱与亏欠，越是用心越怕被辜负，越是靠近越觉得不安。很多时候付出并非为了回报，只是情到深处身不由己。那些没能兑现的承诺，未能周全的陪伴，都慢慢变成心底的歉疚。爱与亏欠常常纠缠在一起，让人欢喜也让人难过。即便结局不尽如人意，也曾真心相待过。那些遗憾与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无法抹去的印记，藏在往后的每一次回想里。亲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

屏幕成了人与人之间最遥远的隔阂，指尖轻触触屏，能够翻遍彼此的动态，却触不到真心的温度。我们沉溺在线上的寒暄点赞，隔着冰冷屏幕假装清静，把心里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把心里环幕假装清静。

心理坟墓假装清净，把心理坟墓假装清净，把心理坟墓假装清净，把心里话藏在输入框又删掉。明明近在咫尺，却宁愿对着手机沉默，少了面对面的眼神相拥，淡了心底最真挚的牵挂。触屏拉近了距离表象，却疏于遗憾的是我们败给了虚拟，弄丢了现实里温柔的相处与真心的陪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不在乎暑气蒸人，
11: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0: 不在意骄阳似火，
11: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0: 不理会疾风骤雨，
12: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0: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1: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3: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5: 流行纪念册。
16: 泛黄的磁带，
17: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6: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8: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在节目里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总有一段旋律能够轻易地勾起尘封的记忆，也总有一首老歌藏着我们回不去的旧时光。今天呢，我们就抛开生活的忙碌和喧嚣，翻开这本专属的流行纪念册，用一首首经典老歌重温岁月里的感动和美好，在熟悉的旋律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青春记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经典的旋律，细细地品味岁月沉淀下来的美好。在华语乐坛的历史长河里，邓丽君的歌声永远是那一抹最温柔的亮色，她的嗓音清甜婉转，总能将

诗词里的缱绻的情愫演绎得淋漓尽致，让千年的古典的愁绪化作耳畔缠绵的旋律，缓缓地流入心底。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邓丽君的《几多愁》，这首改编自千古词作的歌曲，没有浓烈的唱腔，只有淡淡的诉说。

这首歌把心底的思念和忧愁揉进了每一个音符里，历经多年岁月，依旧是华语乐坛不可替代的经典。每次聆听，都能够让人沉浸在那一份独有的温柔的意境当中。时间倒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华语流行乐坛正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一首《蓝蓝的夜，蓝蓝的梦》一经推出，便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充满画面感的歌词，瞬间的火遍了大江南北。歌词里描绘的蓝色夜晚，承载着年少的梦想和心底的憧憬，旋律轻快又包含温情，唱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音乐记忆。我们今天来听张咪原唱的这首《蓝蓝的夜，蓝蓝的梦》。

在90年代初，一部外来妹的电视剧牵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它真实地展现了那个年代外出打拼年轻人的辛酸和坚守。而作为主题曲的《我不想说》，更是凭借细腻真挚的歌词，杨钰莹软糯清甜的嗓音唱进了每一个在外追梦人的心里。歌词有不为人知的委屈，也有直面生活的坚强，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字字戳中人心，成为了一代人青春和奋斗的专属的 BGM， 至今听来依旧满是感动。

好，我们现在听到的来自于杨钰莹的这首《我不想说》。童年的时光总是纯粹又美好，就像山间叮咚流淌的泉水，清澈干净又治愈人心。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泉水叮咚响》，旋律轻快灵动，歌词满是童真和美好，仿佛把我们带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的时光。阳光、微风、潺潺流水，所有美好的画面都随之浮现。它不仅是经典的影视插曲，更是几代人心中关于童年最温暖的音乐回忆。我们今天来听黑鸭子组合的翻唱版本。

0: 听完了温柔的婉转的旋律，我们接下来要听一首比较充满力量的振奋人心的经典之作。在90年代的春晚的舞台上，一首《众人划桨开大船》一经唱响，就凭借着铿锵有力的节奏、激昂向上的歌词，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歌曲以这个通俗的语言传递出了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力量，简单直白却充满了感染力，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能够带给人满满的正能量，也成为了传唱至今的励志经典。这首歌也是我的爸爸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很多年前我们家经常喜欢每一年都去KTV 里面去唱歌，然后爸爸妈妈都有自己的拿手歌曲，也是从小时候开始听着他唱《众人划桨开大船》，也开启了我喜欢听老歌的习惯。
1: 一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1: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2: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在半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的耳朵继续回来，这里是陪你听老歌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在华语乐坛的实力派的歌手当中，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位维维，凭借着极具穿透力的嗓音，饱满的情感，留下了无数的经典作品。这首他的代表作《命运不是路路》作为经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完美的契合了剧集的主题，也唱出了女性对命运的抗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维维的那种演唱大气磅礴，将歌曲里的倔强和执着展现得淋漓尽致，包含着对生活的感悟，也历经岁月洗礼，依然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

好，我们听到微微的这首《命运不是露露》。我在节目的前半段我说到，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每次到 KTV 都有自己的拿手歌。我爸爸的拿手歌就是《众人划桨开大船》，然后我妈妈的拿手歌除了那一首《女人花》之外，就是微微的这首《命运不是露露》。说起华语乐坛的经典的影视配乐，王丽萍先生的作品始终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创作的旋律总是包含深情，能轻易的触动听众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们下面要听的《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就是这样的一首作品，旋律轻快悠扬，充满着生活气息和蓬勃的朝气，唱出了对家乡的热爱，对幸福生活的赞美。歌声温柔又治愈，承载着一代人对过往岁月的美好的回忆，每一次聆听都能够感受到满满的温情和惬意。我们今天要听梦之旅合唱团的翻唱版本《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

蓝色的海洋承载着无数人的浪漫和坚守，也藏着军人的家国情怀和赤子之心。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我爱着蓝色的海洋》，旋律庄重又温柔，歌词字字句句都流淌着对海洋的热爱，对守护家国的坚定信念，唱出了海防战士们的坚守和浪漫。歌曲历经很多年传唱，依旧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也成为了承载着家国情怀的经典的歌曲。让我们在旋律当中感受那份深沉的热爱和担当吧。

华语民谣的发展历程当中，叶嘉修无疑是里程碑的人物。他创作的民谣简单纯粹，满是烟火的气息，总是能用最平淡的旋律诉说着最动人的时光。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他的代表作《乡间的小路》，就是这样的一首经典的台湾民谣，旋律舒缓清新，歌词描绘出了山间的小路的那种自然的美景，藏着淡淡的乡愁和对过往时光的怀念。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编曲，却用最最真诚的声音唱出了岁月的温柔，也成为了台湾的民谣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首经典，陪伴了无数人度过温柔的时光。

每一场温暖的音乐之旅都需要一个温柔的收尾。那么接下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以声音非常清亮的小哥费玉清的《屋檐下的思念》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感谢各位的收听，一首首老歌是对岁月的印记，也是青春的注脚，更是我们心底最珍贵的回忆。愿这些经典的旋律能够给你带来温暖和慰藉，愿我们都能在老歌里守住心中的那一份美好和纯真。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们下期再见。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目前的南水大道黄山南路一线车辆陆续增加，从大屏幕上看到现在的天桥解放路一线车辆也是逐渐增多，看到桥下汇入过来的车辆慢慢的集中，行驶速度变慢了。中山东路359院的门口还算比较通畅，一个信号灯可以基本的消化。目前在金谷路往金润大道方向，大型车辆会比较多一些，雨天的道路湿滑，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稳加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请您留意情报板的限速提示，雨天路滑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点火！点火！点火！
1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9: 点火！点火！
1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0: 去保护丞相，
11: 撤下泥巾，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3: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yeah.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1: 出发都有好音乐相伴，欢迎各位在早间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这里是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在一场大雨过后，各位是否闻到了柠檬草的味道呢？这首歌来自蔡依林。

哎呀，今天的第一首歌好像多多少少有点潮湿了，哎，有一点像这两天的天气哈。像我相信各位刷短视频的时候都能够刷到这样的一个段子，说，哎呀，亚马逊丛林的湿度啊，也才85%，我们江浙沪最近的湿度都到85%到100%了。确实湿度很高，然后整个人的这个体感呢非常非常的不舒适，哎，就像一个巨

0: 的蒸笼，身上永远是非常黏腻的。其实你说这个温度有多高吧，真的没有多高，但是你不开空调啊，就是不舒服。这个电风扇啊，仿佛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困扰一样啊。那这场雨过后会不会有所缓解呢？那此时此刻我们先来给各位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
1: 天气变化早知道，现在开始我来报气象报告。
0: 昨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啊，那么全市今天怎么样呢？还下不下呢？白天时应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傍晚到夜里阵雨渐止转阴，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风还是挺大的哈，最高温度呢是29度左右，这两天的最低温度啊也基本上在22度到23度的样子，温度呢不是这个太高的啊。那未来两天呢没有雨，应该会恢复好天气，但是它到底会带给我们怎样的体感，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啊，我只知道啊，这个心情上我们一定要保持干爽。今天的天气歌让我们送上来自周杰伦雨下一整晚。说实话昨天那场雨啊，我就开了点窗睡，然后那个雨呢就跟白噪音一样，所以它到底下得多大下得多久我完全不知道。

0: 今天早上呢，我们不聊那些人生大道理，也不聊堵车，也不聊 KPI 啊。那么我们呢，只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把车窗打开，深呼吸，然后呢，用几首提神醒脑的好歌，把你的心情和空气一起出个诗。那今天的音乐主题呢，就是雨后轻快行，让我们一起轻装上阵。现在呢，要进入广告时间了，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吧。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6: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7: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6: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7: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6: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7: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8: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9: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

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华语甜歌教科书级别的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爱你》。2004年发行，当年呢，几乎每个人的这个什么 MP3 啊、CD 机里啊，都会有这首歌曲吧。那它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不管你是哪个年代的人，这个歌一出来啊，你的这个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着晃动。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就用这首歌给自己的心情加一勺刚刚好的糖吧。心情加一勺刚刚好的糖吧。

而是第一天。在雨后推开窗的那个第一天，是甩掉所有黏腻和烦恼的第一天，是你决定今天要开心过的第一天。带着他去上班，去上学吧。

0: 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路况，珠芳路润州路口车辆在信号灯前已经排起了队伍，大约有5到6辆左右，眼看着车辆是越来越多了。现在的关山隧道车辆有序通行，南徐大道上整体车辆会比较适中，在庄泉路口和黄
2: 石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24小时各地累计雨量为市区25.5毫米，丹阳33.5毫米，句容58.3毫米，扬中14.8毫米。最大雨量出现在句容华阳新坊村站58.5毫米。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此次降水过程已基本结束，我市今天白天应有阵雨并渐止转阴，今天夜里起到31号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最后来关注一下今天详细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应有阵雨或雷雨，傍晚到夜里雨渐止转阴，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9度左右，明晨的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老婆，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
4: 我，
3: 你在书房干啥呢？你在书房干啥呢？
5: 留给我的书啊，这么多，这是他的精神财富，也是留给我们的财富啊。
6: 妈妈，外公说多蹲的读原著学原文
7: 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9: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0: 好好好，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9: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11: 遵规守法才安全。
12: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 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0: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
1: 笑像春天的雨洒落在我的心里，一起来接受这一份来自2004年但不过时的微笑吧。发笑

0: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让我们稍微缓一缓啊，不要把自己的情绪搞得过于的这个激动，然后脚下呢油门抓不住了，那就不合适了。我们接下来这一首来这个轻飘飘的、甜甜的、缓缓的歌曲，不用我多做介绍了吧？这是零八，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零，我介绍了吧？这是林
1: 子林俊杰小酒窝。

0: 贫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有意思倒没朋友，带不开心带你飞，管他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是快乐日。新鲜新奇新意，我来接奇新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其心意，我来接观。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